0: 方向盘。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东北风4到5级，气温26度到34度，白天阳光很足，湿度偏高，体感闷热，紫外线强度也会比较大一些，外出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到了夜里，局部可能会有小雨，明后天降雨也会慢慢多起来，有分散性阵雨，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带好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凌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到了28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我们再次来连线超级玛丽，关注市区的通行情况。你好。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当前看到在长江路沿线到东五路方向车辆逐渐密集，在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南区大道潭山路旧市政府门前也有一定的缓行距离。目前看到在戴家门路以及团山路双向拥堵情况会比较明显，周边还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最后来关注到金润大道上整体的车流会稍多一些，而且注意金润大道上大型车辆比较多，大家出行还是要留心观察，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全省产业工会学习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记者了解到，我市在全省率先成立快递物流、道路运输、外卖配送、互联网四大行业工会联合会，截至目前共吸纳2.2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覆盖率达到了52%。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发回的报道。
4: 参会人员开展走进现场一线探访学习活动，先后参观了镇江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工会联合会、国网镇江供电公司高新变电运维班以及镇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等地，了解镇江在产业工会建设中的亮点成果。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林佳杰：
5: 我们打造基层住安专属的 IT 视觉体系和配套融创产品，对单体的办公区、活动休息区、楼道通行区等公共空间进行了全方位优化，将优良家乡故事、温情家庭记忆、亲子温馨瞬间等嵌入班级各个空间角落，组建家属协管队，评选平安贤内助，推动家属从活动参与者转变为安全共保者。
4: 近年来，市总工会紧扣我市产业发展实际，聚焦职工利益诉求，健全产业协商诉求响应、权益保障闭环机制，推动维权服务从粗放覆盖向精准供给转变。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各级产业工会106家。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学雄：
6: 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打造正合意供暖新服务品，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项互助保障计划，汇集近20000名新业态职工，是快递行业工会首创717快递员关爱日，出台职业关怀补助机制，覆盖超1.5万人次，是道路运输行业工会创新推行2+3+N民主协商机制，有效破解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职业保障难题。
0: 再来关注到最近

0: 超核算 NB 门店正式的入驻了丹阳市界牌镇新村商业广场，为当地消费市场再添新动能。该门店开业首日营业额达到23万元，是位列全省同类门店的第二名。统计数据显示，此前落户界牌的多家知名连锁品牌也交出了亮眼经营成绩单。麦当劳开业首日营收6.4万元，位列这个华东乡镇门店的第一位。那么必胜客首日销售额达到了丹阳城区门店的2.6倍，依托产业聚人气，界牌正从工业重镇加速迈向产城融合新高地。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超核算 NB 丹阳界牌新村店聚焦居民日常刚需，主营生鲜果蔬、日用百货、肉禽水产等高性价比商品，一站式满足群众居家采购、日常消费多元需求。附近居民魏女士：
2: 就是以前我们下班以后都要去常州啊、丹阳啊，就或者去吃个饭啊、逛一个街啊、去三亩啊，然后我都没有想到，就是在我们这个镇上，既然能买到就是跟三亩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1: 超核算 NB 丹阳界牌新村店店长朱静：
3: 超核算 NB 作为我们盒马旗下的一个平价社区超市，首次入驻镇江的一个乡镇，界牌这边产业比较兴旺，产业人口比较多，作为平价的这个社区超市，让我们涵盖居民需要的所有的一个品类。
1: 产业兴旺是消费升级的坚实根基，多年来界牌镇做强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等特色产业，2024年全镇净流入人口5300多人，为手电经济发展筑牢消费基础。此外，当地构建一体两翼商业布局，提档升级登城大街、旭日路等老集镇商圈，培育益达广场、新村商业广场两大新型综合体，不断丰富消费场景。目前全镇共有各类商户超过1700户。丹阳市界牌镇党委书记刘奇：
4: 我们界牌是整个华东地区汽车零部件行业相对集中区域，我们的企业体量和发展质态非常的良好，从而造成我们整个人口进一步的集聚，包括群众的收入水平也不断的提高，所以具备了这样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所以造就了我们界牌手电经济比较活跃的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近年来，界牌镇逐步跳出单一工业发展模式，推动产业提质、商业升级、人居优化协同并进。随着更多品牌手电相继落地，商圈业态持续迭代升级，这座工业重镇正不断释放产城融合新势能。
4: 作为我们政府来讲，推动产业发展，招引新的好的项目落地界牌，让我们的产业聚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呢，使得我们整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在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围绕群众所需所盼，特别是教育、卫生、商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短板和问题，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满足老百姓多层次的生活需求。
0: 在扬中，有这样一群人，每天驾着小船穿梭在城区的大小河道上，打捞水草和漂浮垃圾，用汗水守护着一方碧水清波。他们是扬中市城管局环境管理中心水保队的河道保洁员们。今天啊，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工作现场，感受他们的辛勤付出。来听记者报道。
5: 在扬中市广宁河的保洁作业现场，河道保洁员蔡志勇正在和同事一起打捞水面的水草。
6: 脚上要固定拳，手上桌子像筷子一样在水里搅，搅好了把这个偷上来。这个因为水草有根嘛，在烂泥里要么拽上来。一夹子大概50斤左右，温度一高，水草长得一块，一天下来大概么2000斤。
5: 像这样沉腰发力的重体力动作，蔡志勇一天要重复几十次。他告诉记者，高温天气里水草长势非常快，一旦清理之后极易造成水质恶化，因此河道保洁的工作量和难度也成倍增加。
6: 现在的工作时间是早晨5点到10点，下午3点到6点，田园路到三毛大港总长1.5公里，水没杂音的地方，直晒，温度高了之后水上热刺激往上冒嘛。
7: 我到水保队已经6年了，干的活岁数 又苦又累，但是后面保洁的干净，人家散步的跑步的看到后面说这个后面保洁的很好，我听了都很高兴。
5: 目前扬州市城区共有14名河道保洁员，他们用辛勤付出守护着9条景观河道的清洁。扬州市城管局环管中心环卫保洁所所长黄贤明：
8: 这个时间呢，是我们河道保洁员是最忙的时候，比较累的时候，我们下午就安排另外的人员调剂一下，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爱护好我们的河道，共同守护河道的环境。
0: 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最近在天津圆满落幕了。我市共有11名青少年选手参赛，最终获得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三项，同时摘得团体三等奖一项，为镇江青少年科技教育再添新成果。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在我市一处无人机训练场，记者看到小学组全国一等奖的获得者严幼林正紧盯着空中高速穿梭的无人机，双手稳稳操控遥控器。无人机在他的精准操控下，灵巧避开环形障碍，精准穿过通道。
9: 比赛之前特紧张，
10: 然后后来怎么样？
9: 比赛的时候也紧张，就是在想只要不失误就可以的，然后放平心态去飞就行了。
1: 保持好的心态是所有选手都会提到的参赛重点。小学组全国二等奖得主镇江市闵城小学学生李俊毅：
11: 现在我也经常出去参加比赛，所以心理素质也变好了很多，我在赛场上变得更淡定了。
1: 在雨归来，少年们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而家长们则更欣慰于孩子们拥有一份能长期坚持的热爱。家长马其平：
12: 作为家长，我们看到小朋友在学习之余能够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坚持的爱好，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欣慰的，我们也全力支持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作为镇江对口沅江重点民生项目，可克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即将于新学期投入使用。那么项目呢，依托着镇江精准援建赋能，将会进一步优化第四师可克达拉市教育资源布局，让更多的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可克达拉市第二高级中学总用地面积 7.4 万平方米，规划容量高中学位3000个。在建设过程中，镇江市沅江前方指挥部统筹三年沅江专项资金5000
13: 万。自己跟不上学习节奏，不知爱会
14: 不会。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5: 知道了，爸爸。
1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

0: 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镇江律师事务所王坤王律师。欢迎王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1: 欢迎王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也要想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个话题，相信近期呢大家都有到关注到，本来不易保存的白菜，经过非冷链长途运输之后，依然清脆如初。消费者不知道的是他们在出发前曾经在甲醛溶液里站过一遭。那么最近呢，就有博主曝光河北康保县个别商户在白菜收购装车环节采用了根部蘸取甲醛溶液的方式，违规保鲜。那么这一行为呢，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生鲜农产品运输安全的一种担忧。那么根据公开的报道显示，甲醛白菜的问题呢，并不是首次被发现。十多年间，甲醛保鲜如同顽固的病灶，在监管与法律的夹缝里反复生长。那么明知甲醛属于食品违禁的添加物，添加使用涉嫌违法犯罪，那么为什么仍然是有从业者以身试法？那么今天呢，和王律师一起来聊一聊这背后法律的黑洞。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有从业者就算过一笔账，用冷链车来运白菜成本太高，甚至呢运费会比菜价还要贵，于是呢他们选择了成本比较低，不到一分钱的这种甲醛。在法律层面，这种为了省成本而往这个食品上喷剧毒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来定性，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我们请王律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2: 这种行为它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根据后果，根据其他的情节来看，是有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的。与此同时呢，确实也是对消费者，对于我们买白菜回家食用的这些消费者，他的利益，特别是他的身体的健康，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潜在的隐患。所以简单的说，它是一个违法行为加上一个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1: 那么我们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可以了解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多名农产品的从业者也表示甲醛保鲜白菜呢仅是个别的违规现象，背后原因呢是低价白菜长途冷链运输成本较高，利润薄，部分的从业者呢为了压缩成本，所以呢铤而走险。那么有行业的专家表示，市场损耗和成本压力是正常现象，存在合法减损手段，不能牺牲消费者的健康转嫁经营成本。那么长期来看，需要靠农业规模化、完善的冷链基建以及降低合规保鲜成本，用合法的技术手段从根源上来杜绝这一类的违规行为。那么我们从报道当中也可以看到违法的商贩呢其实很狡猾，他只占取这个根部检测叶片呢，它是查不出来的，而且呢这个甲醛呢是极易挥发，过几天呢就没有味道了，这就导致取证难、追溯难的情况。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我们在这个链条里显得就较为的弱势，一旦吃到了这种白菜，身体受到了损害，我们要维权王律师认为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2: 我觉得难点就在于取证和举证，具体来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如何来证明这个白菜被蘸了甲醛？从刚才的报道可以看出来，它并不是把整个的白菜全部泡进去，而是仅仅在这个根部做一个蘸一下，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之后呢，过几天它就已经给挥发掉了，它

0: 没有什么味道。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他没有这么灵的鼻子，他也不具备这个专业的能力，更加没有对应的检测的设备，所以呢，可能经常会没办法证明说你这就是一个有毒白菜，你就是一个甲醛白菜，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即使你能证明确实是一个违规的白菜，那你如何来证明你具体的身体的损害？其实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吃了一片，吃了一斤，这个白菜是不是立马就会有各种明显的症状，也很难说。何况呢，当发生这个症状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其他的错误的判断给掩盖了，因此呢，这个也是难以举证的。在第二个难以或者无法举证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能没有办法来证明你的损害是多少，你到底是要对方赔1块钱还是赔10000块钱，肯定不是仅仅赔那个白菜的那个价款，那个太低了，显然不足以抵充或者足额的弥补你的身体上的损害，所以举证和这个取证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难点。
1: 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事件爆发之后啊，相信很多人呢也会担心。那么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在8月22号，河北保康，河北康保甲醛白菜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国务院的食安办、农业农村部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当天就部署全国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的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那么我们江苏多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白菜抽检，甲醛呢全未检出，并且呢目前康保这个产地的白菜在多地已经被直接进入了。我相信这个也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那我们今天王律师来做客节目，我们也想和王律师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消费者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们消费者应该如何进行维权会更加的高效，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点呢？
0: 好，讲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这一次这个事件确实是有，但是大家呢也不要理解为是一个普遍的，其实每个消费者自己都有感触，随着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越来越重视，这几年应当讲食品安全的形势总体来讲是不断的在好转，市场环境呢不断的在优化，我们不能说偶尔的某一些地方出现了个别的情形就把它无限的推而广之，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这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第二个呢，作为单个的消费者来讲，如果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想去维权呢，无非是有这几个通道。第一个呢，可以直接和商家进行交涉，因为这个白菜我们正常情况下肯定是在超市啊或者专门的平台去购买的，它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商家，那么这个商家呢，他就负有对我们消费者的义务，通过协商的方式有很大的可能是可以解决掉的。第二个呢，也可以通过监管机构的协助，比如说可以向食监局等等去投诉或者举报，借助于他们的专业力量，借助于他们的行政执法的力量，尽快的查清楚事实，从而呢帮助自己维权。第三个呢。

0: 这个治疗的思路还是有一点像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哈。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有看到肾囊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肾囊肿，它危不危险呢？
1: 首先呢要告诉大家，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单纯性肾囊肿，是良性的生理改变，它不是肿瘤啊，不会癌变，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0: 嗯，
1: 大家呢可以把肾囊肿简单理解为这个肾脏表面长了一个或者是多个充满清亮液体的这么一个小水泡。
0: 嗯，
1: 水泡内部是普通的浆液，和恶性病变是没有任何关系，
0: 哦，
1: 完全不用过度的去恐慌。
0: 嗯，
1: 肾囊肿呢是成年人最常见的一个肾脏问题，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大幅的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呢，近半数都能查出这个大小不一的肾囊肿。
0: 嗯，
1: 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就更高了，它的本质呢是肾脏的一种老化退行性的改变，就像我们年纪大了会长白发、长皱纹，
0: 嗯嗯嗯，
1: 皮肤松弛是一样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身体衰老的表现，不属于严重的一个肾脏疾病。
0: 嗯，那好好的这个肾脏啊，为什么就衰老了，它就会去长这个囊肿呢？
1: 它的这个核心诱因呢，主要有3点。
0: 嗯，
1: 第一点呢，是一个自然的衰老，这个肾脏小管结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退化扩张，这个液体积聚之后就形成了囊肿，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嗯嗯，
1: 第二点呢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喝水少、尿液浓缩、
0: 哦、
1: 我们长期熬夜、过度的劳累，让肾脏呢处在一个高负荷代谢的状态，这都会加速我们肾脏的老化，诱发囊肿的生长。
0: 嗯，
1: 第三点呢是因为这个基础疾病的影响，比如我们长期的高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都会损伤肾脏的微循环，刺激这个囊肿它的增大和多发。
0: 嗯，那么接下来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查出了有肾囊肿，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办，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1: 这个呢也要分3种情况去把它说清楚。第一种呢，也就是90%以上的人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囊肿它的直径是小于4厘米，并且是单发或者是少量的多发，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也没有压迫到我们这个肾脏组织。这种单纯性的肾囊肿呢，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手术。
0: 嗯，
1: 目前呢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直接的去消除肾囊肿，所以我们去盲目的购买保健品啊，去找偏方调理，反而会加重这个肾脏的负担。
0: 嗯，
1: 只需要呢每年去做一次肾脏的 B 超复查，观察这个囊肿大小的变化就可以了，对于肾功能、身体健康、日常生活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0: 嗯，就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1: 是的。
0: 嗯嗯，
1: 第二种情况呢，这个肾囊肿它的直径超过了4厘米。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囊肿的位置它比较特殊，会压迫到我们的肾脏尿路，从而出现一些腰部的酸胀、隐痛、腹部的坠胀，甚至引发了一些轻微的肾积水、血压的波动。
0: 嗯，
1: 这些情况呢依然是不用去恐慌它的癌变的。
0: 哦，
1: 啊，只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进行一些微创处理，比如这个穿刺硬化、微创手术，这些都是创伤小、恢复快，术后的愈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并且不会留下后遗症。第三种情况呢是极少数的情况，就是这个它是一种复杂性的肾囊肿。
0: 嗯，
1: 如果

0: 这个体检报告提示囊肿有分隔、钙化、实性的成分，它不是单纯的这个清亮的水泡，这种情况就需要进一步的做 CT 或者是核磁去鉴别检查，排除异常的病变。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占比是很低的，绝大多数人的肾囊肿都是安全的单纯性的肾囊肿。
1: 是的，还是可以放宽心啊，我们只要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是吧？有的时候，哎，它已经很久都没有变过了，那么很可能大概率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很安全的囊肿啊，不需要太过于焦虑。嗯，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肾囊肿、肾结石、肾肿瘤，
1: 嗯，
0: 这三个是这个完全不同的。
1: 是，
0: 肾囊肿它是一种良性的水泡，没有癌变的风险。肾结石呢，它是代谢结晶堆积导致的良性病变。啊，肾肿瘤呢，则是一种实质性的占位性的病变。
1: 嗯，
0: 三者的这个病理性质、危害程度、治疗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1: 是，那如果说查出这个肾囊肿之后哈，当然您刚刚也讲了，绝大多数都是安全的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养护呢？
0: 我们是无法彻底的消除已经形成的囊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生活习惯延缓囊肿的增。
2: 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是否经常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慢？许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是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一种原因。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中大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早餐仅摄入主食，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天将优质蛋白质、蛋、奶、肉、鱼、虾、大豆等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全天蛋白质供给均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质摄入量上未达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摄入量的50%存在着明显差距。说到底，中国人在蛋白质这一块普遍没吃够。超70%人认为主食吃饱就够营养。蛋白质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人体全部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持续供给。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问题。但为啥国人普遍吃不够呢？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凤忠分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认知误区导致主动不吃。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为主食吃饱就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加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直接导致居民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第二是传统膳食结构有短板。我国传统饮食是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蛋白消化吸收率仅为60%到70%，而鸡蛋乳清蛋白的吸收率可达到90%以上。米面经过细化加工，去除胚芽麸皮，进一步降低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缺口。会吃蛋白质要坚持三原则。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岁至64岁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为六十五

克和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是为72克和62克。那怎么吃呢？汪凤中建议啊，在摄入总原则的基础上，应当要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一是要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大约是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合成，所以早中晚三餐应各分配20到30克蛋白质。第二是要注重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中，动物蛋白如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植物蛋白如大豆制品的占比应大于或是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中蛋白质仅做补充，不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第三是杜绝过量风险，蛋白质摄入啊，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蛋白质摄入不宜超过每公斤2.0克，长期超量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过滤压力，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缺乏。肉、鱼、蛋、奶、豆都得吃，别靠蛋白粉来偷懒。在日常食材的选择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奶、豆浆、豆腐、黄豆等。早餐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纯牛奶，或是200毫升豆奶。午餐选择100克瘦肉、鱼虾和100克豆腐。晚餐选择80克水产、去皮禽肉和杂粮豆饭。这样全天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就可以轻松达标。在烹调方式上，优先蒸、煮、清炖。油炸会使得肉类油脂增加30%以上，额外热量会抵消蛋白质补充的收益。当然，也有许多人选择购买蛋白质补充剂。2025国内蛋白质补充剂市场白皮书显示，我国蛋白粉年消费增速17.3%，但62%的消费者存在盲目选购、过量服用的问题。汪凤中提醒，实际上肉、蛋、奶、大豆等天然食材除了能够提供蛋白质，还富含矿物质、脂溶性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蛋白质补充剂仅可作为膳食缺口来填补，不可替代天然膳食，其营养价值并非更好，不宜长期大量摄入，只应在早餐、加餐或是运动之后将其作为营养补充。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G2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的位置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止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获悉，国网西藏电力昼夜驰援，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止今天4点，已经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保电力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全方位夯实应急保电工作基础。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止当地时间27号上午5点，该国北部26号爆发山洪之后，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物抛中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经被扑灭，所有船员都已经确认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轻轻子。

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歌手可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喝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我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

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严厉，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已读。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处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于今天凌晨减弱为台风级，今天夜里呢到明天上午

0: 颗星星。成功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你所做事情的大小，做最好的自己。
1: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来听到崔格子《最好的自己》。

0: 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东北风四到五级，气温26度到30。
4: 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茅盾文学奖必读的一些经典好书。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6 分的作品《繁花》。作品呢被誉为上海市井版的《红楼梦》，小说啊讲述了阿宝、护生、小毛三个人跨越30年的风雨人生，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啊勾勒出命运的曲折轮廓。一端呢是青春时候的纯真无邪，而另外一端则是沧桑之后的纸醉金迷。繁花似锦，最终啊都归于一片空茫。而作者呢金宇澄花费了将近20年所写下的这部心血之作，可以说是字字珠玑，穿透了一座城池、一代人的沉浮啊，以及一个时代的更迭。读完这样的一本书，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好像感觉自己就已经在沪上历尽了半生春秋。再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部作品，这是刘震云的经典作品，叫做《一句顶一万句》，豆瓣评分是9分。这是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的文学巨著。那么刘震云呢是以平时质朴的语言勾勒出了中国人延绵百年的孤独史诗。书中的人物们呢，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市井小民都在寻找着那个能够和自己心灵相通的人。他们每一次相遇和错过，每一次对话和沉默，都是对孤独本质的叩问。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真

正的理解和心灵的沟通啊，它是一种稀缺品。所以很多人呢，虽然在社会角色和日常的礼节当中周旋，却仍然能够感觉孤立无援。这本书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自己，也能够看到整个时代的影子，体会到那份难以言喻却又无处不在的中国式孤独。

0: 你现在面临的工作，其实工作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就好像山里有老虎，马戏团里也有老虎，但两只老虎可能曾经是同一只，就看你怎么对待它，驯化它
1: 了。您的意思，我工作方法不对？
0: 也没什么对与不对，只有合适与不合适。如果你现在的工作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可能至少你目前的方法是不合适的。无论你能力有多强，说到底你还是个职场新人。很多事情啊都是双刃剑，比如你敢想敢干有冲劲儿，这是你的优点，但反过来看，你这种性格呀，后坐力也不小啊，对吧？
2: 这其实跟打仗是一样的，就是你上了战场，端着枪就往前冲啊，百米冲刺那样，你是能把敌人吓了一跳。可你想过没有，你的战友跟不跟得上啊？你的枪支弹药、粮食补给跟不跟得上？要跟不上啊，那你就瞎了，那你就身陷重围，孤军奋战，到头来被敌人给包了饺子。
3: 嘿，老可这人滑稽吧？什么事情都能跟打仗挂到一块去？
2: 那这职场就是战场嘛！
3: 你让人老崔把话讲完。
0: 没有，这种东西啊，还是要靠自己悟，光靠别人说是没用的。再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也就是给你提供个思路，看看怎么解决忙的问题。至于怎么当母亲、当女儿、当妻子，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
1: 这坏了。我妈还在车上呢，我跟她说我进来说两句话就走。
2: 哎呀，小沈，
3: 他妈。
4: 崔大爷追着沈慧心来到了楼下电梯间。
0: 你怎么抬腿就忘了？
1: 妈性子比我还急呢，她肯定等着急了。
0: 怎么，你妈还跟你上这儿来了？啊，
1: 她开车送我来的。我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她可能跟着我想照顾我一下吧。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5: 我说沈慧心，你两句话说这么半天的，让我等这么久。好，
0: 这位是？
1: 我妈妈蔡胜美，但是她喜欢别人叫她 Selina。
0: 你好 ，Selina。
5: 嗨。
0: 我姓崔，叫崔红兵，你也可以叫我 Joseph。
5: Joseph。Hi, nice to meet you.
0: 恕我直言，你可真不像是小沈的母亲，不说还以为是他姐姐呢。
5: 哎呀 ，Joseph， 你太会说话了。
1: 崔大爷，我着急去开会呢。
4: 沈慧心说着，就把蔡胜梅推进了电梯。
1: 走了，拜拜，崔大爷。
4: 沈江川回到上海，晚上。他在客厅里给糖糖讲故事。
6: 明朝初年，大臣刘基在杭州城里漫步，只见一个小贩儿在卖杆子。杆子是很难保存到下雨。
7: 妈妈，
1: 哎，宝宝，小舅舅呢？
7: 在屋里写作业呢。
1: 你写完啦？
7: 没有。
1: 没有还不赶紧去，快点！
8: 你回来了？
1: 你爸怎么样
8: 啊？没什么大问题了，手术挺成功的。我爸做手术这段时间，我想了挺多。我想跟你聊聊，行吗？
1: 聊什么呀？
8: 上次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想清楚了。这六年，你为了家、为了孩子、为了我付出太多了。如果真的再有一个孩子的话，也轮到我该回家了。我来当那个记录的人，我把孩子人生传记的前几篇都给他记录下来，等将来再还给他。
1: 那不也都是如果吗？你不是已经知道了我没怀孕吗？
8: 不是，那真是个误会。但是我现在的想法都是真的，我想了很多，我想改变。你能不能再相信我一次？能不能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4: 沈慧心正要开口，李小田的电话到了。
1: 喂，
9: 我想了一下，我决定还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1: 啊？你别，你在哪儿呢？
9: 我在公司呢。
1: 那你在这儿等我，我来找你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啊。
8: 怎么了？
1: 我有点。

0: 我有急事，我出去一趟，待会儿你带两个孩子睡觉吧啊！辛苦你了。刚进家门的沈慧欣立刻赶回公司，匆匆走进李小田的办公室。说一下吧，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1: 我其实也没彻底想好，但我确定的是，我不想放弃这份工作。我也亲眼看到了，像你这样的职场妈妈到底有多难。但凡遇到个出差、加班，就是打不完的电话，明明把自己累得够呛吧，还得对孩子充满了负罪感，就好像我得对我努力工作而感到愧疚，这。 我觉得啊，你们像是被孩子给绑住了，或者说被母亲这个身份给绑住了，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不自由了。
0: 对不住你呗，给你当反面教材了呗。你大晚上把我叫出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你看见了我有多狼狈。

0: 关于魔斗科技，我这回来还没来得及去见黄晶，所以黄晶跟丁平山的 VR
1: 游戏大战发展到什么阶段，我还不清楚。这次跟丁平山没关系，跟全景科技也没关系，甚至跟 VR 游戏都没关系。那
0: 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你中大奖了。全球智能汽车听说过没有？我听说过啊。
1: 嗯，
0: 跨国企业，这公司总部在国外。 是智能汽车的龙头企业。好了好了，我也不卖关子了，还是告诉你吧。全球智能啊，主动找上门来，黄晶为了游戏而开发的那项
1: VR 新技术啊，正好可以应用于无人驾驶。这种动作捕捉和虚拟现实的技术啊，可以大大的提高无人驾驶的安全性能。所以你这一步算是踩上了。这么一来，魔斗科技的估值就大大的提高了。
2: 没有收购魔斗科技啊？40亿。全球智能和他背后的国际财团开出了40个亿的价格要收购魔斗科技。哎，咱们算算啊，咱们现在手里我有魔斗科技60%的股权，那就是24亿。投资1500万，回报24亿，那可是超过了100%的回报率啊！哈哈，对。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61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木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1: 跟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
8: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除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2集。
1: 郑江川兴奋地跳了起来。哎呀，江川啊，说老实话，当初你坚持放弃丁平山，转投黄金这个怪咖，我心里一直是打鼓的。现在看来，还是你说的对，怪就是财，不怪就是平庸。江川啊，这回你真的是赌对了独角兽了，这一张漂亮，比马路丽莲还漂亮。
2: 我明白，接下来就是说服黄金，让他卖掉摩托科技。
1: 哎，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他还能不卖啊？再说了，卖与不卖。
3: 能由了他吗？<笑>哎呀，江川啊，看来今年是你的大运之年啊！不错不错，等卖掉了摩托科技，就给你升合伙人。
4: 谢谢曹总。<笑>
3: 谢谢曹总。
4: 好。
5: 中午，白小瑞陪着盛江川在茶水间里吃午饭。
6: 师哥，我觉得曹总说的太对了，你今年你就是走大运，你就是走大运。
7: 我本来以为马路丽莲就够出其不意的，哎，摩托科技更憋个大的。<笑>
8: 师哥，
7: 嗯，
8: 你说是不是你办新家办的？
7: 是我一手创立的，人又好，做派还洋气。玉言，比你爸强多了。少拿我爸在这儿做比较，别提我爸行吗？怎么就不能提你爸了呀？啊，沈慧星。 你能同意你爸再婚，给你生个小弟弟，你就不能同意让我再交一个男朋友了？你这心，长得是不是有点偏呢？我没有不同意，但是，人家崔大爷是单身吗？你可以黄昏恋，你别给我弄出一个黄昏三角恋来。Joseph
9: 跟我一样，都是单身，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心放到你的肚子里去。再说了。
7: 你是把我当做什么人了呀？我当初找你爸，还不是为了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哎呀，行了，你就别老往回倒着说了，就说你跟崔大爷，别一口一个崔大爷的，土不土？你管人家叫 Joseph， 好听。好，好，好，你跟
9: Joseph 这样的老科学家，你们有共同语言吗？这你就不懂了。
7: 他跟我讲他的化学，我跟他讲我的音乐，只要是心在一起，听得懂听不懂都是甜蜜的。我的天哪，说我一身鸡皮疙瘩，你给人家说音乐讲音乐，那音乐都是跟我爸学的吧？啊，可能还真是嘞。不过那有什么呀？没关系的。 这也是我的人生经历，哎，跟你说这些啊，你都不懂。总之，你给我悠着点啊，别给我弄出什么幺蛾子来，可经不起折腾了我。现在，应当悠着点的人，是你。哎，绷得太紧，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不要事事都求完美，然后再把你的挫折发泄在你的孩子身上。你学着轻松一点啊，也做一个轻松一点的妈。OK，
9: 你少在这指导我。咱俩当妈的方式不一样，我就是要陪伴，我就觉得陪伴最重要。我的这种缺失从哪儿来的呀？不就是你那儿吗？That's
7: right. 所以，人跟人是完全不同的，你不能用同一种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的。沈慧欣啊，你活到这个年纪了，你一定要学会松手。

0: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go.
1: 沈慧欣回到公司去找李小田。
2: 崔大爷，我的天，你妈真行。
3: 嗯，我现在慢慢开始懂得欣赏蔡胜美女士了。我觉得她真的活得很自我，很潇洒，很快乐。你说她是一个好妈妈吧？她肯定不是。这位女士在诸多时候都非常的不靠谱。可是你说她是一个坏妈妈吧？她也不是。虽然在我小的时候，她就跟我爸离婚出国了，但是她非常努力地参与了我的成长过程，又不会用她自己的标准来干涉我。就算有些时候呢，她不理解，不赞成，但她也还会支持我。
4: 所以，蔡女士在你心里还是一个好妈妈。
3: 嗯，现在很多人吧，都从自我牺牲的角度去解释母性。母爱，你有了孩子，就得为了孩子的利益牺牲你自己的全部，牺牲的越多，你就越伟大。但是蔡女士告诉我呢，成为好妈妈的方式有很多种，我认为她说的对，而且她的话给了我启发，我觉得我应该改变我自己的想法，不再纠结，只有我坚定地去活成我自己期待的样子，我才能成为堂堂的好榜样。对吧？连蔡胜美都能成为一个好妈妈，你跟我怎么不行呢？
4: 听明白了，你是来劝我当妈的。
3: 不是，我来找你，帮我签一下我的出差申请单。
4: 你的出差申请单找我干嘛呀？找董总啊。
3: 他不会给我签的，因为他也去。
4: 我又不是你领导，签了也没用。
3: 你求王总给我签一下嘛。我不是去看着董思佳，我真的有事儿，我要去帮三个大爷跑业务。啊，真的。
5: 高楼在上升。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62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摇呀呀水里游。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高气温34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4度左右。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小雨转阴，气温是26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晋江南2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寿放机场无锡互通路段，G25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正义枢纽路段往南通方向八城附近，G25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918.9亿元，同比增长16.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35494.0亿元，增长23.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137.8亿元，增长1.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352.2亿元，增长10.9%。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了11000瓦时，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40%，算力正在成为新增用电的重要来源。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量预计将激增至8000亿度。与此同时，我国光伏和风电装机也是增长到28亿千瓦以上。面对海量算力与绿电消纳的双重挑战，多地正在通过算电协同，让算力跟着绿电走，实现降成本与促消纳的双赢。记者今天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了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到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获得票面积分10倍积分，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报
6: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6: 啊，报，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不，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8: 这，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1: 哦，请讲，请讲。
1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1: 这是为何？
1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4: 这里是快乐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1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哈。韦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我们来看到啊，一位58岁的方女士反映说啊，自己呢她是一个招蚊体质啊，就很容易被蚊子咬。那么前几天在小区散步之后啊，他发现自己的腿上、胳膊上啊冒出了好几个红印块啊，又红又痒。一开始呢也没有太在意，结果啊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啊。这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哎，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方女士就慌了，赶紧到医院去就诊啊！医生介绍说啊，你这可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呢称作是丘疹性荨麻疹。哎，方女士就很奇怪哈，怎么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最后还变成了荨麻疹了呢？啊，到底什么是这个丘疹性荨麻疹？接下来呢，就请韦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下午好，丘疹性荨麻疹呢，这是一个医学名称，那我们老百姓可以叫它虫咬性皮炎。它叮咬以后呢，就是被虫子叮咬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跟这个外界环境的刺激干了一架，通俗一点讲就是那所谓的招蚊体质呢，就是说它的免疫系统脾气比较暴躁。那蚊子叮咬以后呢，它会吸收人体的血液体液，吸收到他的身体里面来，满足他的需求吧。然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它有在叮咬的时候呢，可能会释放一些他身体里面的有毒素的物质啊，注入到我们的皮。

0: 皮肤里面，那这个信号呢，如果被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捕捉到了，而且它觉得是一个外来的刺激，那我们敏感体质的免疫系统，它的性格啊、脾气啊，就像很暴躁的，它给它干了一架，然后呢，皮肤上我们就会可以看见红斑、丘疹、丘疱疹，甚至于水泡等等。
1: 就是说，一般而言，被蚊子咬了之后，大家都会鼓一个包，这个是所有人都会有的反应。那刚刚讲到了这些，这个体内比较敏感的人群，他可能就放大了很多倍，是吧？
0: 是的，
1: 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丘疹，大的一个红包啊。但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是这样，是吧？
0: 那肯定是的，因为主要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像普通人群他的免疫系统比较稳定，就通俗一点讲，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情绪一样的，那情绪所谓大家都要找情绪稳定性的人，
1: 对，
0: 那免疫系统它也是有脾气的嘛，你把它如果想象成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就比较暴躁，暴躁了以后你外来一个刺激以后不行，我给你干一架，因为外界环境的刺激呢，它相当于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个抗原，外来的刺激，我免疫系统是识别到它是侵略者，那会跟他干一架，
1: 但是过激了有点，是吧？
0: 对，过激了以后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形成一个伤害，那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它自动保护我们身体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它识别了这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1: 对
0: 我必须要对它进行一个捕捉，跟它打一仗，把它干赢了，
1: 是的，要把它消灭掉，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哎，那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有些人啊，就是每一个人被蚊子咬了之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一个红点点，过一两天就完全消了。啊，有些人被蚊子叮咬了之后，那个包啊，真的得在身上会有这种感觉啊。
0: 对，对，
1: 一年说冬天捂下来了，到夏天了还在，然后呢，这没消掉，又开始
0: 对，
1: 又一年的消。而且现在这个你会发现哈，蚊子、蚊虫其实不仅仅是夏天了，好像一年四季都有，是吧？
0: 一般来说呢，我们是七八九这个门诊量最多的时候，就是说夏天每天每个医生都能接待到然后呢，就是我观察了一下，就是一般的我们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有散发的出来了，就是说哎，你能看到那么几天可能看到一个，哎，这么早都有虫子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冬天是要到，也不是冬天，就是秋末吧，秋末到冬初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患者是在十一月底我们都来看得见，当然了，有些他是出差到外地，比如说
1: 热带地区，
0: 他从那旅游回来，
1: 对对对，
0: 可能是，但是也有散发的，就是比较少。
1: 这个的确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是吧？
0: 对，因为我家住在一楼，我有时候看的那个
1: 蚊子很多，是吧？
0: 然后就是我在十二月初有的时候，我那个
1: 都有
0: 那个电蚊香液，我还一直插着，
1: 对
0: 偶尔能看到那么一两个蚊子。我说真是蚊坚强，
1: 哎，生命力很顽强，到冬天依然坚挺着。哎，还有老百姓会说哈，就是说如果说能把你的皮肤叮出一个大的包出来的，说这种蚊子毒性比较强。这个您认可吗？而且据说是特别是立秋之后啊，秋老虎啊，这个阶段的这个蚊子毒性更大。
0: 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也不一定对。就是说呢我们通常看到的丘疹型荨麻疹，一般来说它都不是毒性太强的因为毒性如果很强的，它会引起这个全身反应，也会寒战发烧就是我们那种风蛰伤的那种很厉害的那个是大的虫子。一般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的，它还是以皮肤的症状为主，
1: 皮肤症状
0: 它没有全身症状所以说呢，它的毒性并不是太强，关键是看我们免疫系统的战斗力的级别
1: 不
0: 一 样。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免疫力就是干架干的激烈的程度，我们可以最简单的就吵架吵一架完了，可能还上升到动手动脚的地步，那它就会起来水泡丘疱疹
1: 症状可能就更加的多一些。而且是不是除了蚊子之外，一些这个虫子的叮咬也会同样出现这个丘疹型荨麻疹？
0: 丘疹型荨麻疹它不是就是蚊子，不单单指蚊子，
1: 不局限于
0: 蚊子、跳蚤，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螨虫
1: 猛
0: 虫。因为螨虫的话，你可能要显微镜放大几十倍你才能见着，
1: 肉眼看不到的，
0: 肉眼看不到，太小了，
1: 是的。
0: 所以患者来了以后，往往就是说你跟他诊断以后，他会有 不认可

0: 个真的。他说
1: 我没有被虫子咬，我没有被蚊子咬，是吧？
0: 对，第一个是我没有被蚊子咬，第二个你说是被虫子咬了，那什么虫子你能告诉我吗？
1: 嗯，
0: 第三个是我居住的环境很好，
1: 很干
0: 净，我天天晒被子，
1: 对对对
0: 啊，我天天在家打扫卫生，环境周围会环境很好。
1: 嗯，
0: 第四个还会说为什么就咬我一个人，我家里有宝宝也在，宝宝一身上都没出现，为什么就我出现？
1: 嗯，
0: 我家先生也没有，
1: 嗯，
0: 孩子也没有，孙子也没有，为什么就我有？
1: 嗯，他不认可自己是被蚊虫叮咬
0: 的，对，
1: 是吧？
0: 嗯，说明我们的科普做得还
1: 不
0: 够
1: 好。
0: 好，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稍后节目当中就要请这个魏主任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吧？啊，那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那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大家要警惕的啊，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丘疹性荨麻疹。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韦主任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啊，它到底有哪一些症状啊，有哪一些这个形态的特点呢？
0: 那丘疹性荨麻疹呢，就是病人呢，他主观上是会感觉到很瘙痒，他来的时候呢，往往会跟我们说，哎呀，医生，奇痒无比，这个四个字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还有的患者呢，直接出白一点说，我都要痒疯掉了。然后他剧烈的瘙痒患者感觉到，然后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皮肤不同的部位啊，也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不同的形态的皮疹，它会有红斑、丘疹、丘疱疹、水泡，甚至于大泡。
1: 嗯，这被蚊虫叮咬之后，你起疹子能理解，最后怎么就生成了这个水泡了呢？
0: 这个是战斗比较激烈，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跟它干架的程度比较激烈，所导致的，
1: 就会出现水泡。
0: 对，甚至于我们有的患者，你能他。有一些患者的观察力还是比较强的，他会跟我说，哎，医生你看看我这个包很好玩，上面还有两个眼儿，很小很小的。我说啊，这个就是
1: 虫咬的
0: 叮咬点。
1: 哦，
0: 因为虫咬的时候呢，它有的小虫子它有嘴气，它嘴气刺进去，就像一根针一样的刺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水泡，就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眼儿在那个顶端看到。有的患者他会跟你，他观察力比较仔细，他就会跟你说。
1: 那其实这个在临床上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就明白了，你这个就是蚊虫叮咬的丘疹性的一个荨麻疹。

0: 一战仗一样的很火爆脾气、
1: 嗯、我说那你那现在你怎么就认了呢？他说你现在又跟他说了吗？两家医院都说了、嗯、
0: 专家都说了、
1: 啊、
0: 结果是一样的、
1: 啊、他就认了、嗯、当然也有就看两三个医生他都觉得难以置信，然后我经常会跟我们同事开玩笑说、
0: 嗯、
1: 我说我们科普做的不够啊、
0: 嗯、
1: 我说你看看比如说像现在内科的高血压糖尿病，我说人家科普就做得很好、
0: 嗯
1: 患者一来你说哦，你血糖高糖尿病高血压都能接受，
0: 对，
1: 我说我们就仅仅是一个
0: 小小的一个
1: 小小的一个丘疹性荨麻疹，
0: 对对对，
1: 我说你看患者了每天都能碰到，就说
0: 嗯嗯
1: 我不认，然后有时候我们他们医生带过来说嗯，魏主任请你看一下这个什么问题，我说他不认是吧， 我先问一句，我说是不是他不认，对的他不认，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来为这样一个虫咬性丘疹性荨麻疹来做科普的一个原因所在、
1: 嗯、
0: 是吧。其实如果说患者自己本身知道哎呀我在外面被蚊子咬了、
1: 嗯、
0: 他有这样的切身的体验之后他可能更加容易能够接受，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着一些我觉得我家里很干净啊，对吧，
1: 对，
0: 我没有看到虫子呀啊、我怎么会被咬呢？甚至于像您刚刚讲到的，有患者说我家里的人跟我一起同吃同住同睡啊，为什么他们没有我就有呢？的确有的时候患者是会有这样的疑惑啊。
1: 对，我们也会给他答疑解惑嘛，
0: 嗯嗯，
1: 会跟他解释。首先呢，我说我们有的时候科普的时候呢，我个人呢会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他们说、
0: 嗯、接地气的话，
1: 对，接地气的，然后你跟他说虫咬他不信，然后我会跟他讲耐心的跟他说，就是你的免疫系统
0: 嗯
1: 跟你一样的是有脾气的，
0: 嗯，
1: 那我们所谓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0: 是的，
1: 就是一定是有外来的刺激，那外来的刺激是什么，就是虫咬虫子叮咬，这是一个外来的侵略，侵略到你的免疫系统了，那你的免疫系统跟他宣战啊，
0: 嗯，
1: 不行，不服就干了、
0: 嗯、
1: 你是外来的，我是保护，
0: 对，保护宿主，
1: 我的主人的哎，保护主人的、
0: 嗯嗯，
1: 但是呢这样干了以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会提醒你的，其实他也是给我们身体呢就是就是你要读懂他的语言，他会表达出来，就是说我的免疫系统开始跟你干仗了，
0: 就比较亢奋是吗，
1: 对，
0: 嗯，
1: 他也会，其实你读懂了他的语言你就会感觉到受益匪浅，为啥、
0: 嗯、
1: 他告诉你了这个身体已经接触到虫咬了，那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很智慧的患者，你都懂了之后你就知道，哦，我外出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自己保护起来，
0: 防护起来，对
1: 对，我们就防在前面，
0: 嗯嗯嗯，
1: 等到你事后已经出现战场了，那你最终你是要来打扫战场的，你是要寻求医生的帮助的，
0: 关键是以后我不能再被蚊虫叮咬了，
1: 对，就是
0: 咬成这个样子，
1: 你会有一个意识出来啊、
0: 嗯，
1: 我今年被咬了，那明年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做一些防护的措施，
0: 嗯 嗯, 嗯，
1: 那做好了是不是就对减少我们身体的伤害了，
0: 嗯，这个很重要
1: 啊，我有时候会跟患者讲，
0: 防患于未然嘛，对，
1: 我说我你的身体他在用症状告诉你你下一次怎么办，出现
0: 对
1: 到了这个夏季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应该做好哪些防备，我提前来做，
0: 嗯，
1: 那就可以减少对你伤害的刺激，对你身体
0: 的
1: 伤害
0: 是
1: 这么一个道理，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对，
0: 那医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验证的这种诊断的方法，比如说像看其他对吧，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高血压、
1: 嗯、
0: 我们得量一个血压、
1: 嗯、
0: 糖尿病咱们得测一个血糖、
1: 嗯、
0: 这个的话仅凭医生说吗，还是说要做相关的检查，最后有一份报告啊放在这个患者的面前，你看
1: 增加可信度、
0: 哎、增加可信度，哎、
1: 这个一般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呢它不像其他的，比如说内科你肺上长个东西炎症也好肿瘤也好，你可能会去弄个片子弄照片看一下，
0: 嗯嗯嗯，
1: 那它长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其实我们医生的眼睛就是检查的设备、
0: 嗯、
1: 那我们你长在表面我们眼睛通过看啊，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讲也有像你这样的会提出来的，那你证明给我看你有个东西我认一下，
0: 对对，
1: 我说其实不需要，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如果咳嗽了是不是医生带你照个片子他说你就这么看一眼都就你再仔细看看，
0: 嗯嗯，
1: 我说不用，我们有
0: 经验，医生见多了火眼金睛了，已经是
1: 每年夏天都能见到，你几十年看下来了对不对、
0: 嗯、对，
1: 经验，然后我跟他说你身体里面看不见的你看不见是不是医生也看不见，
0: 嗯，
1: 那我们才存在 CT X 光你来看，
0: 嗯，
1: 那长在皮肤的你眼睛能看得见、
0: 嗯、一眼就能看见，
1: 我们也看得见，这个是简单方便操作，
0: 直观，
1: 就是我们医生的眼睛看，你那个拍个片子你也是给医生看，看图片你也看不懂。

0: 你也是给医生看。
1: 对对。
0: 那我们这个你就长在这个皮肤的表面，皮肤它就是你身体的镜子，我们可以看一看。
1: 嗯嗯嗯，
0: 我们很直观的，性价比又比较高。
1: 对。
0: 那皮肤科主要靠医生的一双眼睛呢，
1: 是
0: 因为我天天看。啊，就是看你的眼力见，
1: 对，
0: 啊、就是
1: 对
0: 啊，
1: 训练出来了，
0: 这个、
1: 非常有经验，对，就也就说明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很普通的，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啊，那确诊了之后啊，有人说我这
0: 当然也
1: 主要就是痒的不行，
0: 也有些患者我们会给他做检测，
1: 哦、
0: 嗯，就是例外的，就是
1: 这个做怎么做检测、
0: 就是、的，我们会给他查一个血常规，查出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身体敏感的指标会高一些，就是。
1: 哦
0: 补充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它的嗜酸性细胞会高。
1: 嗯嗯嗯，
0: 我们能告诉他你这是敏感体质。
1: 嗯，
0: 你的嗜酸性细胞可以达到十几二十几的，我们都见过。
1: 嗯 嗯，
0: 就是不是一概而论，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能看清楚的就
1: 是的就可以直接采取措施来应对它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那究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进行一个治疗，怎么去缓解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维珍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
9: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东北风四到五级，气温26度到34度，白天阳光很足，湿度偏高，体感闷热，紫外线强度也会比较大一些。外出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到了夜里，局部可能会有小雨，明后天降雨也会慢慢多起来，有分散性阵雨。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带好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凌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到了28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4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5: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1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虽然立秋已过，但是这个天气啊还没有完全凉下来。那么夏秋之交，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再加上部分地区可能湿度比较大啊，像一些啊蚊虫啊这种小禽的节肢动物依然是比较活跃的。可能有些人身上突然间冒出了一片片的红疙瘩啊，瘙痒难忍，有人就因此去就诊了，最终呢是被确诊为丘疹性荨麻疹。那这种皮肤问题啊，听起来哎好像是有这个荨麻疹哈，但实际上它和普通的荨麻疹并不是一回事儿哈，它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字，叫做虫咬性皮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韦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一旦这个确诊了是这个虫咬性皮炎，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丘疹性荨麻疹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4: 那丘疹性荨麻疹对患者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瘙痒程度。
2: 嗯，痒得睡不着啊。
4: 对，奇痒无比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它的瘙痒程度是在我们所有的皮肤科瘙痒疾病当中，它是榜首的，它是最痒的。
2: 哦，天哪，是吗？
4: 嗯。
2: 为什么会这么痒？它就是身体的那个免疫。
4: 对，就是干架干得比较激烈。
2: 好吧，那怎么样去止痒？这个就是很关键了。
4: 止痒呢，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程度，就是说因为每个患者来虽然是这个大家都是虫咬性皮炎，大家程度也会不一样。有的患者讲甚至有的患者会有一丢丢的那么疼的感觉，因为刺过了。
2: 对，
4: 就是我会问，就是说你这个瘙痒的程度你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我们会跟患者之间做一个沟通，也不是说所以来了我都开止痒的药给你吃。有的患者说还行吧，就是说能忍受的，就是他因为他是阵发性的瘙痒，他说我能忍受的，或者他告诉你，他说哎呀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那我们就会跟他共同制定一个方案，就是要跟患者协商的，不是我们医生光单单医生哎你强势你主观的，对吧？需要问他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如果需要的我们会给他开一些止痒的抗组胺的药物给他口服一下，帮助一下。 特别是如果影响到晚间睡眠的第二天还需要上班的人群啊，我们会开一些止痒的药物。那么外用呢也会的，我们会根据它瘙痒的程度，因为再用一些不同级别的止痒的药物给它用一下。当然也有用到激素的，就是口服激素的，会身上我们最多的见过有300多个啊，去钓鱼。

0: 确实很难受。那个
1: 哦，钓鱼在野外，
0: 哎，
1: 嗯，然后那个很猛。
0: 我跟他大概数了一下，有300多个。
1: 哇，你还这么认真给他一个个数？
0: 因为你要给他给出方案，你给出方案的时候，哦、现在你知道的，医患关系之间，
1: 嗯，
0: 我们要
1: 让他充分的信任您，
0: 对，跟他做更多的科普，
1: 嗯，
0: 就是说，我别人为什么不打针，为什么跟你打针的？那个患者呢，他也就是他站在那里啊，在那里跺脚，他就痒的那种程度，受不了了。
1: 嗯、
0: 他说：“医生，我真的受不了了。
1: 嗯”坐立难
0: 安。那我跟他说：“如果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我会给你打针激素，起到一个迅速止痒的作用。”
1: 哦，他这个激素就是让他迅速止痒。
0: 迅速止痒的激素是我们保护我们身体的，就是其实激素呢，它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
1: 嗯，
0: 比如说你有多少的含量，就是因为你的，叫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跟病人讲，它是我们的生命素，它是保护我们的。
1: 对，
0: 那你现在不够，我给你打一针，你的免疫系统跟它哎就和解了。
1: 嗯嗯嗯，哎，那能不能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您刚刚讲嘛，这是属于免疫非常亢进的一种状态嘛，对吧？
0: 嗯、
1: 脾气比较暴躁。
0: 嗯嗯，
1: 那咱们能不能让抑制住他的这种免疫亢奋的这个状态，让他稍微平和，让他消消火？别这么暴脾气。
0: 他这个呢，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固然有先天的、
1: 嗯、
0: 就是固有的一些基因决定的，你的免疫系统就比较活跃、
1: 嗯、
0: 就像我们有些带遗传性质的，像糖尿病高血压，为什么年轻人就有，他家族史也有、
1: 哦、
0: 那我们这个敏感性体质他也是有具遗传倾向的，有人哎说他妈妈是敏感体质或者父亲是敏感性体质、
1: 嗯嗯、
0: 那孩子当中哎也会出现，当然也有不遗传到的，有遗传到也有不遗传到，那就是
1: 开盲盒吗？这就是
0: 对，有的时候可以运气
1: 啊、
0: 哦、啊！当然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的临床行医经验看下来以后呢，就是说有的患者就跟你提同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能不能让我变成不敏感的体质？
1: 对啊，
0: 那你的敏感性体质是怎么出来？是跟大众
1: 平均值来、
0: 哎、
1: 对比的，
0: 你就是高出他们了。我有的时候说你不要刻意的来调，因为你抑制了。它是保护你身体的部队，你如果把部队抑制了，是不是我们战斗力就减弱了、
1: 哦、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
0: 对，比如说你抵抗细菌抵抗病毒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快速的、
1: 嗯嗯、对对，
0: 救援部队很快就来
1: 解了，这个能力就削弱了、
0: 而且呢就是说它是可变性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讲人生也是的，一段一段的、
1: 嗯、
0: 那我的免疫系统也是的，
1: 哎，对，有些人说哎呦，这段时间突然间就爆发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平稳了就又好了，
0: 对，
1: 自己调节，
0: 对，有的患者会跟你说，那你说我的免疫系统活跃，可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发，我今年才有的
1: 啊、哦，那这段时间身体有
0: 破变动，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的，
1: 对对 对, 对，
0: 就有的人可能变得敏感了，有人本来可能是敏感的，后来会变得不敏感，
1: 嗯，变平和了、
0: 啊、我会跟他说，
1: 是
0: 人生是一段一段的，
1: 嗯，
0: 身体
1: 生病
0: 也
1: 是一样，
0: 对、嗯、啊，也是一段一段的，就是说你的免疫系统不是像一池水那么平静，
1: 嗯，
0: 但是你也不可能成天狂风暴雨，就是他有自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毕竟他暴的时候只是在少部分时间，是受到外来攻击的情况之下，对你起了一个过度的保护反应，
1: 嗯，
0: 啊，来引起一个症状的，就是说你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你就哦知道它的意义所在，
1: 不能说一味的就抑制它，
0: 对
1: 吧？
0: 你只能看到坏处，不看到好处。
1: 对，你看没有这个蚊虫叮咬的时候，它还是和你和平共处的，说不定它因为这个免疫，它还把你保护的好好的。
0: 对对对对，
1: 不能就因为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因此失脾，那就不太好了啊。
0: 对，各有各的好，就
1: 是
0: 你免疫系统，你的战斗力强。有好处、
1: 嗯、
0: 你的战斗力弱你也有坏处，就细菌病毒来了、
1: 嗯、
0: 你扛不住也有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啊、就是、
1: 嗯、那除了止痒之外哈，
0: 嗯，
1: 那这个窗面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养护，特别是现在天还是比较炎热的，出汗啊、
0: 嗯、
1: 或者每天都要洗澡啊哈，日常的这个清洁咱们该怎么做呢？
0: 清洁的时候呢，就是刚起来疹子的时候呢，我们是因为有的患者他会下意识的，他不是说刻意的，下意识的会去抓，
1: 嗯嗯，
0: 会去用比较热的水去烫洗一下，因为感觉到立刻止痒嘛。
1: 对，
0: 那从科学的角度来呢，肯定是不可取的，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一咬以后瘙痒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凉水冲洗一下，
1: 嗯啊、冰水，现在冰水可以、
0: 嗯，冰水也可以，冰块也可以，
1: 嗯、
0: 因为你这样呢起到一个一本身冷呢，它只有降低致敏性的功能，
1: 嗯、
0: 就是说你会减轻瘙痒的程度。
1: 对，
0: 第二个呢也减少这个毒素在人体内的吸收嘛，因为它输血管的嘛，
1: 嗯。嗯嗯，
0: 如果不是很痒，你自己在家可以处理的，就是我们通常讲，哎，止痒花露水也可以用，常备的芦甘石涂 涂一涂也能解决，就一两个包你可以不用到医院去看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瘙痒确实很厉害，数量也很多，而且皮疹也形态也很多，有的甚至就起了水泡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处理、
1: 嗯、
0: 就是你自己处理起来可能措施不是那么多、
1: 嗯
0: 啊、
1: 对，也不是特别方便，不是很专业是吧，
0: 对，我们医生会给你做出一个合理的方案、
1: 嗯
0: 这样呢便于把这个病程的瘙痒的时间会缩短一些，哎，本来可能十天八天的、
1: 嗯、
0: 哎，现在你可能四五天你就下去了，
1: 嗯嗯嗯，
0: 啊，是我们把它的瘙痒减少到一个影响我们工作最少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其实最痛苦的就是一个痒嘛、嗯、对吧，因为这是最直观的感受，你哪怕你看不到这个包，但是这个痒的你难受
0: 对
1: 吧，痒让你感受到它的无处不在，
0: 对，
1: 但其实只要把这个痒哈、啊、给它慢慢的缓解了之后，其实人也会舒服很多，
0: 对，它也就不会进行一个下意识的搔抓，
1: 对，那不搔抓的话它可能就是自愈起来是不是也会更快一些，
0: 那肯定、
1: 嗯、
0: 就是你抓了以后可能我们表皮抓破了，哎，抓破了我们皮肤上打开一个窗口，那细菌来了病毒来了，
1: 嗯嗯、
0: 它会造成二次感染二次伤害，你本来仅仅是对毒素进行一个战斗，可是你现在又来了细菌又病毒，我的身体还要去跟细菌做斗争、
1: 嗯、
0: 还要去跟病毒做斗争，那你时间是不是延长了，
1: 对
0: 对，而且你遭受的痛苦也更多，
1: 嗯嗯
0: 啊，甚至于我们临床上看见的就是经过搔抓以后，特别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
1: 哦哦、
0: 啊，本身伴随一个像一些透析的病人，还有一些肿瘤的病人，
1: 嗯
0: 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那你经过搔抓以后感染了，甚至引起单独、
1: 哦、
0: 啊，腿都不好走路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又红肿又发烧，那二次伤害又来了，甚至三次伤害又来了，
1: 并发症又来了、
0: 那你这样的过程就会很漫长、
1: 嗯、
0: 甚至一个月都没解决问题、
1: 嗯嗯嗯、
0: 本来四五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 是的、
0: 啊、
1: 就麻烦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还是要遵医嘱去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一般来讲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够恢复了呢，
0: 正常的一般我们患者也会提这样的问题，他说那医生我经过这样处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能好、
1: 嗯、
0: 我说一般在一周左右它就结痂了，
1: 嗯
0: 啊，结痂了和痂脱了就痊愈了。但是你如果引起了并发症搔抓了，或者说严重的水泡了，那时间就更长了。水泡没有半个月以上好不了。
1: 而且那个水泡就是大家也不能自行在家把它戳破，是不是会感染啊、哦？
0: 对，如果小泡呢，你是不用把它针扎破的，因为你可以
1: 自己
0: 会收，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会吸收掉的。然后水泡如果特别大的。那我们建议医院给你穿刺一下会比较好，因为会注意一个无菌操作嘛、
1: 嗯、对对对，
0: 更卫生。而且我们扎水泡的时候我们会站在医生的角度，就是用专业化来处理，比如有的人水泡在下肢，那我们扎的时候不能可能在你上面扎一个眼，在穿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定是顺着重力的方向，你水泡在下肢，我在这儿穿刺一个、
1: 哦、
0: 有水它自己流出来，然后你只要拿个面
1: 就往下漏掉了，对对对对，
0: 不能在
1: 上面，这很科学，对，
0: 你不能在上面扎一个、
1: 这个、
0: 上面扎一个你要往上挤挤、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造成伤害，一个皮肤扎、
1: 嗯、
0: 扎在这里进行一个无菌操作，
1: 对、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嗯、就是我们
1: 很细节的地方，
0: 就是会用专业的眼光来处理它，
1: 这个
0: 专
1: 业的事儿还是得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哎，这个留下就虽然说这个疤是愈合了、
0: 嗯、
1: 但是可能会留下来一些色素的沉着啊，就像您刚刚讲的对吧、
0: 嗯、
1: 有些人可能说我一个冬天捂秋天冬天春天捂下来了、
0: 嗯嗯、
1: 然后等到夏天一看哎呀居然还在，还有那个色素沉着的印子，
0: 嗯
1: 嗯，特别是对于一些爱美的一些朋友而言、
0: 嗯、
1: 啊，这个就很麻烦、
0: 嗯、
1: 这有
0: 暴露部位了，
1: 对呀、
0: 嗯、
1: 这个能解决吗，
0: 就是我们当瘙痒消除以后你可以来医院啊，我们你就跟医生讲我想进行一个色素的这个治疗，就是让我哎、
1: 嗯，
0: 明年冬天不要看上去那么腿上点点的，有穿裙子的时候会有影响、
1: 哎、对，
0: 可以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皮肤的修复剂啊，皮肤帮助你褪色素的、啊、可以给你使用一下，这样会增加美感、
1: 嗯、
0: 就是第二年的时候不会那么丑，
1: 嗯嗯，
0: 腿上一点
1: 包就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啊、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嗯，可以的。
1: 然后就是有一些暴露的地方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防晒呢，
0: 是的，如果你因为我们首先你前面是一个炎症嘛，
1: 嗯，
0: 后面会有一些色沉，那经过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就是太阳紫外线照射以后呢、
1: 嗯、
0: 我们身体会产生就是我们的色素细胞 会打开一把伞，它里面的色素其实它也是保护我们皮肤的，因为黑色素以后吸收能量，它就不会热量就不会往下面传导，
1: 嗯嗯嗯，
0: 但是会引起观感上面，哎，有色素沉着了，
1: 不好看吗？
0: 对，你防晒可能要做好的，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防晒，戴个口罩，或者现在的防晒神器也很多，可以使用一下，
1: 从头到脚，
0: 对，不要让那个光线直接暴露，特别是啊，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
1: 这个太阳光太强烈了，是吧？
0: 对，
1: 当然。一切都不如提前预防来得更加重要啊！
0: 对，
1: 但蚊虫这个还好一点，是吧？哎，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户外的话，喷那个大量的喷那个驱蚊的那个水，管用吗？

0: 那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汽车的配置越来越高，让消费者眼花缭乱，有些配置确实很有用，能够提高行车的安全性、便利性还有舒适性，但也有一些配置实用性并不是太高，甚至跑到车报废都没用过几次。这些配置呢，是否存在即是合理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汽车最不实用的配置有哪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买车的时候最注重的是性价比，配置越丰富，售价也会水涨船高。有些配置感觉非常高大上，但真正开车上路之后基本没什么用。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看看您有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二个啊，说到手机电子地图的快速发展，现在出门基本上都会用手机地图来进行导航，而车载导航的数据更新太慢，有的根本就不能升级。中控大屏呢，能用的就剩下了倒车影像了，所以在买车的时候啊，这项配置完全不用考虑。第三个说到的就是大灯清洗，这项功能呢看起来是会非常高大上，只要在车内一键按下去就可以自动清洗大灯外壳，但我们毕竟不会整天跑泥泞道路，大灯也就不会太脏。即便大灯脏了之后也可以直接手动去清洗，既简单又方便，所以这项高大上的功能啊，完全就是为了让你多掏钱，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

0: 50摄氏度。
1: 你看看厉不厉害，
0: 塑形能力很强。
1: 嗯，
0: 加工过程当中呢通常无需添加塑化剂。
1: 对，
0: 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的时候呢，这个 PET 材质十分稳定。
1: 哎，所以呢咱们这个夏季车内暴晒以后啊，温度也就50到70摄氏度、远低于这个 PET 的分解温度呢啊，不会释放这个塑化剂啊，这个或者是双酚 A 等等的这种致癌物质。那如果没开封的瓶装水暴晒以后，口感可能略有变化，哎，它就热了啊，
0: 它从凉水变热水了。
1: 对
0: 啊，
1: 但是这个塑化剂啊，微生物指标啊，它是仍然符合安全标准的，不存在这种致癌风险啊。这瓶装水短期暴晒可以放心饮用，但应该避免长期存放。
0: 你说这水2年前的，
1: 对，你别管暴不暴晒，
0: 这也不合适。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啊？
0: 就是这个你刚买的，或者说这个就前一段时间放在车里的，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哎，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
0: 那到底这个瓶装水在车里暴晒之后的隐患在哪里呢？
1: 咱待会儿再说吧。
0: 不急啊，同时呢，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哎，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喝水呀、哎，您踩过哪些啊？这个车内的谣言啊，踩过哪些更重过几个？
0: 你看阿燕，我们来说一个吧。
1: 啊，
0: 我们跑长途的，夏天驾驶室哪天不跟蒸笼一样？天天喝晒烫的水，喝了好几年了。身体啊依然是杠杠的。
1: 哎，对喽，
0: 你们不仅喝瓶装水吧、你们还得喝一点爷爷泡的茶吧。
1: 对对对，喝喝喝，必须得喝点茶。
0: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

0: 起事故会造成大家
1: 吸出一些致癌物质的，
2: 那么真正的饮水风险到
1: 防水，它才是极易滋生细菌，对人体可能安全有隐患的啊。
2: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呢，它是密封的，
1: 嗯，
2: 它杀过菌的，它水质纯净，
1: 对，
2: 这个暴晒呢，你就短期内啊，你天天暴晒，暴晒个一年的也不行，
1: 哎，是
2: 短期暴晒不会变质，
1: 没错。
2: 但是 啊这个 but 它虽迟但到，
1: 嗯，
2: 只要拧开瓶盖喝过，口腔中的细菌呢就会进入水中。夏季啊，车内密闭高温啊，那闷热的环境呢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
1: 哎，对了，
2: 暴晒存放超过12个小时，菌落数量就可能大幅超标。
1: 嗯，
2: 尤其是果汁，
1: 没错，
2: 功能饮料
1: 呵
2: 等等含糖饮品。
1: 哦，
2: 它的营养丰富，变质更快，喝之后呢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等肠胃不适。
1: 哎，其实就是细菌进去了，它里面这个有不干净了，尤其这些糖饮料，哎，它一生出来生一大堆，生一大堆。窝子，
2: 嗯，
1: 哎，喝了更不好啊。第二个呢，就是高温会大幅的缩短水质的保质期，哎，这个是有的啊。那么咱们常温避光条件下呢，瓶装水保质期呢有1到2年这么长呢。但长期置于高温暴晒的车内呢，会提升这个 PET 瓶气体透气性啊，加速水质裂变。那破坏保质期预定的储存条件啊，不能再按这标签上1到2年来算了。如果发现瓶身呢严重变形、破损，或者是水质出现这个浑浊了、有异味了、有异色了啊，那即便仍在标注的保质期内，咱们也赶紧把它扔了就完事了啊。
2: 第三啊，重复使用的瓶装水也存在隐患。
1: 没错，
2: 因为 PET 瓶呢是属于一次性包装的，
1: 对喽，
2: 不是让你用完再倒、用完再倒的
1: 啊。
2: 长期反复使用，
1: 嗯，
2: 瓶身呢会出现细微的划痕，
1: 哦，对，
2: 是非常容易藏匿细菌和污垢的。
1: 对了，
2: 那如果说这个瓶子你使用了超过10个月，
1: 嗯，
2: 用来盛装热水啊、酸性饮品啊、油脂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材质稳定性就会下降。
1: 哦，
2: 啊，这个问题呢就大了。
1: 没错，
2: 哎，这就不像当初我们说的啊，完全没有危害，
1: 哎，
2: 它的有害物质析出的风险呢就会明显增加。各位，您明白了吗？
1: 对，就是很多人呢，他用这瓶子装完水了，哎，我装油，
2: 嗯，
1: 哎，我装点别的，
2: 那就不行了啊。
1: 对，
2: 最好是不要这样子操作，啊，
1: 注意一下啊，这也是安全隐患。
2: 嗯，同时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嗯，
2: 啊，那就是为什么
1: 那些年我们信过的车内谣言，
2: 对，
1: 啊，
2: 这些谣言会影响到我们。
1: 是，
2: 你看这个 V 他说了，
1: 嗯，V 说了
2: V 我信过车内甲醛致癌那个，
1: 哦哦哦哦，
2: 啊，就是车你刚买的新车，
1: 他说一晒过之后，哎呦，甲醛，
2: 啊，对对对对，
1: 特别多。后
2: 来我同事拿仪器给我测了一下，
1: 啊，
2: 啊，暴晒之后确实有
1: 啊，有，
2: 但是只要你开窗通风，
1: 啊，
2: 1-2分钟就没了。
1: 呵，
2: 所以现在啊，我学乖了，
1: 啊，
2: 上车呢先把四个窗开一开，
1: 哦，这么个
2: 啊，通个风再走，
1: 哎，
2: 啥事儿都没有。
1: 你还挺押韵，啊，你还，啊，
2: 这是我给他押的
1: 啊，是吗？下一个周他说了什么水，
2: 哎，那叫 Joy
1: 啊，叫周，我就就这么叫吧，你看谁知道是谁啊？什么水放车里晒一天都一样难喝，所以我换电车的时候特意选择了冰箱、彩电、大沙发，快乐一下电。哎，这是您留的吧？
2: 我不叫周，
1: 您改了名以后留的吧？
2: 但是我的冰箱好像没有什么用。
1: 娘娘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
2: 彩电也没选，
1: 哎，
2: 真的，
1: 哎，
2: 因为怕孩子整天上车闹着要看大彩电，
1: 是的，啊，
2: 也没有选装，
1: 嗯，
2: 啊，冰箱也不能说完全没用吧，
1: 啊，有
2: 的时候还真的是很得劲儿，
1: 就过分的谦虚啊，
2: 是吗？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有点骄傲的意思，
2: 啊，没有这个意思，
1: 哎，
2: 我只想说一句，
1: 什么？
2: 真的不是我，
1: 哦，
2: 这个 Joy 真的不是我，
1: 哦，不是您，不是您。
2: 哥，你得让我介绍一下，你咋就不让我说话了呢？你
1: 说啊，
2: 可把我憋坏了
1: 啊！
2: 这首歌来自许嵩
1: 啊，
2: 《山水之间》。好，我说完了。
1: 好嘞。

0: 1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李报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欢迎来到广寒宫。
2: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打开收音机，
6: 按下播放键，
5: 掌握方向，
6: 为爱导航。
7: 前方路口左，
5: 下班路上好伴侣，
6: 好听好玩又有趣，
5: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8: 这里是少不了各位男司机、女司机、老司机的一路畅行。
9: 嗯，
8: 这回行了，这回嗯了。你那个嗯的有点牵强。
9: 没有，我就放弃了呗。
8: 哦、
9: 你想咋说咋说，没关系，不重要啊、嗯。
8: 啊，这就放弃了。
9: 放弃了，重要的是、嗯、此时此刻啊，咱们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交通通行状况吧。
8: 这是哪儿？这个太阳啊！这个
9: 东吴路小围子路是哪里呀、啊？
8: 哎。这是哪儿、啊、
9: 但是能看得出东吴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通行状况还可以，
8: 还不错啊。梦境广场北侧路段南向北飞机二
9: 啊，南就是非机动车嘛。
8: 对对对，你看咱这个多详
9: 细。然后东吴路第一楼街路口现在车还不多呢，
8: 哎是，
9: 对吧？这个时候道路状况挺好的，还没有到特别高峰的时候。
8: 到娘娘回去。
9: 然后孟西路江滨路路口东向西方向车也还好，
8: 对，
9: 但是西往东方向车不少。
8: 对，是这个车就
9: 这个是京口区的一些路段啊。那待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润州区的路段，
8: 好
9: 吧？
8: 好。
9: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线路里面也是可以看到的。
8: 我们看看，
9: 我觉得还是得给大家关注一下南徐大道吧，不能就把这个地方给忘了啊。
8: 看一看这个
9: 南徐大道，因为我长期不看它，它有点闹脾气了。
8: 这行了。
9: 好，现在出来了，显示出来了，车多，
8: 车
9: 多，车
8: 多，车多啊，
9: 不少啊。如果在导航上，该得显示发红了。
8: 对，但是你看它车呢，还都在缓慢的往前行进，还没有堵住啊，
9: 不堵，只能说车多。
8: 对。
9: 是吧？孟西路孟西广场这个地方通行状况好，
8: 好。
9: 然后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来了
8: 来
9: 这个东西方向车也不少啊。这个点显示出来确实。

0: 是在晚高峰时间段了啊。
1: 哎，
0: 那市区的其他路段，中山西路珠芳路路口目前正在等待红灯，
1: 哎，
0: 秩序不错。
1: 嗯，
0: 好了，路况就给大家暂时关注到这里。
1: 哎，都还不错这路啊。
0: 嗯，那么大家呢有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
1: 对，有没有朋友这个时候正好在车上打开了您的瓶装水呢？
0: 那你喝吧，没事儿，刚打开的，今天打开的都可以。
1: 没错，
0: 但是明天打开的就
1: 明天打开怎么？明天打，明天喝不也行吗？要是昨天打开的，
0: 昨天打开的，明天就别喝。看歪了，我在忙着看互动啊。
1: 啊，这么个事儿，那我们看看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说的话题啊，是那些年咱们信过的车内谣言，你中过几个？
0: 嗯，
1: 好吧，娘娘看着什么互动了？
0: 我看到了，名称不能为空啊，名称不能为空。他说，饮料瓶也是凸透镜。暴晒的时候呢，可能引爆一些物品或者内饰材料，所以避光放比较好。
1: 啊，
0: 比如我一般放后备箱、地板、
1: 嗯、
0: 车门，
1: 哎呦，
0: 哦，就是不要被太阳直射到。
1: 直射，
0: 就是你要如果放在你那个中间那个插水壶的那个杯架里边，
1: 哦，
0: 就
1: 怕就
0: 很容易被晒到。
1: 这个放大镜效应。
0: 对，有可能啊，有
1: 可
0: 能。
1: 对，
0: 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
1: 啊，这个
0: 凸透镜吗？是凸透镜吗？
1: 这个应该是假实的啊。
0: 啊，然后无名记说了，基本都是不碰嘴喝的。
1: 嗯，
0: 隔天有剩呢就不要了。
1: 哦，
0: 多的话不嫌麻烦，可以倒在玻璃水里边，擦玻璃用。
1: 嘿。您那行，您那给
0: 真会过日子，
1: 给某些人提供了一个啊，
0: 不包括我，
1: 不，没有您吗？
0: 我的乌龙茶怎么都在玻璃水里边去擦玻璃呢？
1: 哦，这么个意思。你看看下一个，东说了，我看，哎呦，东说了，还有不要放在暴晒的地方，太阳暴晒矿泉水瓶容易折射，导致自燃。
0: 大家好像对这个事情还是挺重视的，
1: 啊，哎，这也是一个，嗯，那我们看看下次有没有这个。你
0: 兔子说了，我的瓶装水都在后备箱，
1: 哎，
0: 我基本上也放后备箱，
1: 对，
0: 就是喝的话顺手旁边会有，所以我现在聪明了，我买矿泉水我不买大瓶的，
1: 哦，
0: 就那种500的大瓶的不行，很难喝完。
1: 对，以前娘都买5公斤的，哎，搁那个，
0: 对，搁在行李架上。停下来就出去干，人家出去喝口水
1: 啊，这么个意思啊。
0: 他说我基本都是小区车库开到公司车库，很少有停在地面的机会。
1: 哦，那也没有暴晒的机会。
0: 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一位同事，就是暴雨天气都不用带伞。
1: 哎，
0: 真让人羡慕，
1: 啊，羡慕啊。
0: 哎，那大家呢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啊，车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谣言是你曾经被击中过的，
1: 嗯，对，我觉得应该不少啊。
0: 嗯，那今天既然的话题都聊到这个份上了，
1: 那咱们听一
0: 首，没有这首歌它不合适啊。
1: 哦，这首歌叫
0: 忘情水。
1: 哦，忘情水行啊，知道。
0: 我们歌现在歌老的，那天，
1: 哎呀，
0: 谁给我留言的？
1: 嗯，
0: 说娘娘，你们现在歌好老哦，你就不想想，
1: 嗯，
0: 少老是什么年纪的人？
1: 对，有些歌我没听过呀。
0: 我也不年轻了，
1: 哎啊，
0: 咱俩加起来快100了，放点老歌，这不是很正常吗？
1: 我有80了吗？
0: 差不多了吧，你？
1: 哦，
0: 今年不76了吗？
1: 听吧，听吧。
2: 曾经年少爱追梦。

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金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9: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0: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1: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时间是到了傍晚的18:06了，咱们的一路畅行，我是小少，
1: 我是范鹏，我们又快乐不停了。
0: 哎，
1: 现在就直接不给我介绍口号的机会
0: 啊？给给给给，
1: 是这个道理不？
0: 给，
1: 你就这样一直唱吧，一直唱到节目结束，好
0: 不行，
1: 我觉得我如果不搭你腔，你还能继续往下说。
0: 没没。您不搭我腔，我就已经准备说路况了。
1: 哎、是得说一说啊，哎、今天啊、焦山路的车也不少。
0: 是啊，
1: 今天是一个周四，还没到周五呢。
0: 没错，你看这个南山路、润州路啊，也都不少。
1: 嗯，明天咱们争取还在这儿做节目啊。
0: 为什么要争取？
1: 上个周末就没在这儿做。
0: 哦，这么个意思。
1: 万一又出现什么特殊的情况，咱又得回去了呢。
0: 哎、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一些
1: 对没办法
0: 啊，娘娘要开。
1: 就没办法、
0: 哎、
1: 有的时候就是两边顾不过来啊，我们也得回去
0: 啊对对对。
1: 那么九华山路北辅路路口南北方向车也比较多，你看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
0: 车
1: 是还

0: 好，
1: 嗯，
0: 人很多，
1: 对，这当然了，车是在等
0: 公共，非机动车比较多啊，
1: 是啊。
0: 那么珠峰路润州路路口呢的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挺好的，
1: 但是这个路口上我觉得就出现了一个我经常提到的问题，大家把电动车都停在了死亡湾月里，
0: 对啊，就是超前嘛，
1: 啊，你不能这么停啊，朋友们，
0: 一等绿灯就是这个飞出去一样
1: 啊，所以我们这个
0: 很危险。
1: 机动车的朋友，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回家跟您这个开电动车的朋友赶紧讲一讲，
0: 家人家人，
1: 哎，
0: 啊，
1: 朋友也可以讲一讲，
0: 开电动车的家人们一起来说一说 啊。
1: 对，
0: 那么大家呢，有其是路况信息，也可以来共同分享一下，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回过头去再来看一下隧道的通行情况吧。
1: 好，
0: 刚才在半点之前。
1: 整点之前，
0: 整点之前，
1: 哎，
0: 隧道
1: 的
0: 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1: 是是是。
0: 今天到目前为止，
1: 嗯，看看
0: 我终于找到这个路口了，我是看的眼花缭乱啊，这几百个路口，
1: 哎，还行这个啊，
0: 跟刚才差不多，
1: 对，跟刚才差不多，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是
0: 车依然是不少的，
1: 在动着啊，
0: 嗯，车依然是不少的，
1: 是啊。
0: 好了，那我再把这个监控再调到润州去，好不好？刚才说了，给大家看一看润州的，怎么就食言了呢？
1: 哎呀，这确实是路口多，不是我们食言啊，你娘的精挑细选啊，
0: 路口超多啊，
1: 看看这个，
0: 这是
1: 中
0: 山北
1: 路
0: 长江
1: 路
0: 路口东侧的路段，
1: 哎，四个大。
0: 哎，我们等了5秒钟，
1: 来了个车，
0: 等来了一辆车，
1: 哎，就看见了四个大字，
0: 哎，
1: 礼让行人，
0: 就没车嘛，就礼让行人四个字啊，
1: 嗯，
0: 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路段，让他自己滚动滚动吧。
1: 好，
0: 如果看到有车比较多的地方，
1: 哎，
0: 我们就随时停
1: 下
0: 来，随时说，好吧。
1: 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车内常备矿泉水到底危不危险，
1: 哎，是啊。
0: 最后还要给大家做个提示，那就是下汽车内存水的正确做法，
1: 哦，
0: 错的告诉你了，
1: 对，
0: 对的也得跟您说呀，
1: 没错啊，
0: 嗯，
1: 咱们优先呢存放正规品牌未开封的瓶装水啊。

0: 2014年呢，这个孙燕姿蓄势待发，唱片东家，同时呢，在27号呢，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

0: 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群，
1: 我是朱一飞。
0: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春风远去，歌声把我们带回到了辽阔的乡野之间。来自于中国台湾的胡德夫老先生，这首《牛背上的小孩》，台湾民歌运动当中分量很重的一首作品。这是一首带着土地温度的歌，编曲简单质朴，而胡德夫深厚的厚重的嗓音，回望童年山野间的自在时光，歌唱了故土与乡愁。

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只有最本真的情感，没有华丽的修饰。我觉得这也是台湾民歌最珍贵的内核。告别了山野乡愁，我们要走进90年代的大学校园，来听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响，来自于90年代校园民谣的奠基人之一老狼的这首模范情书，收录在95年恋恋风尘的专辑当中，典型的校园民谣的风格，吉他的伴奏干净柔和，而老狼松弛的演唱描摹了少年人羞于言说的那种爱慕、青涩、真诚，不带半点世俗的烟火，写进了校园时代纯粹懵懂的喜欢。

0: 就这样吧。
1: 从开阔的幻想，我们转入到雨夜之中细腻的心事。佟丽翻唱的《雨夜花》改编自老牌的闽南语的经典老歌，佟丽的这种发烧女声的清亮的甜美的声线，编曲呢偏向明月的伴奏，弱化了原版的悲凉，多了几分婉转含蓄。淅淅沥沥的雨夜落花，寄予了女子的心事，传统的明月和流行唱法互相融合，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儿。

伴着雨夜的余韵，我们来感受南国独有的风情。来自于王梦玲的《木棉道》，同样是台湾民歌时期的经典的作品。木棉花盛开的时节，离别也随之到来。歌词借木棉花开，诉说离别相思。编曲清新淡雅，歌声干净温润，把少年之间淡淡的离愁娓娓道来。这是民歌浪潮里不可错过的一首佳作，我们来听王梦玲的《木棉道》。

0: 观察家，和我们一起清晨寻找金银的。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知道呀，很多同学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都会被古老的字画、精致的文物深深吸引，总想忍不住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希望把好看的文物清晰地记录下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明确禁止拍照使用闪光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小小的闪光灯看似只是一闪而过的亮光，为什么会被博物馆严格禁止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会闪到别人。
2: 因为这是一种不尊重。
3: 像这些博物馆，它里面珍藏的都是一些十分昂贵甚至极其稀有的这些文物，而如果用闪光灯去拍，它里面的一些那种内部结构可能会受到某种神奇的变化。
4: 因为文物很古老，而拍照会让它损坏掉。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博物馆里拍照为什么不能使用闪光灯呢？其实呀，我们手机的闪光灯看着普通，一瞬间的光亮对珍贵的文物来说却是大大的隐形杀手。博物馆里的字画、丝绸、纸张、颜料、漆器都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岁月，它们非常脆弱，极不稳定。闪光灯虽然只是短短一闪，但里面含有强烈的紫外线和强光辐射，我们肉眼感觉只是亮一下，可是对于文物来说，相当于瞬间被超强的太阳光暴晒。每闪一次光，字画的颜料就会被氧化一次，纸张、丝绸里的纤维会快速老化变脆。频繁闪光拍照会让古画慢慢褪色、发黄变模糊，严重时还会让珍贵文物开裂破损。听到这儿，可能会有同学问，只拍一两下真的有那么大的危害吗？要知道呀，博物馆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如果每个人都开一次闪光灯，无数次强光积累起来，那对于文物的伤害就是巨大且不可逆的。文物无法修复，无法再生，一旦损坏就永远消失了。所以呀，博物馆禁止闪光灯不是限制大家拍照，而是在温柔地保护这些千年国宝。所以以后我们去博物馆参观，记得自觉地关闭闪光灯，文明观展，用眼睛认真欣赏，用心记住文物的美，让我们一起守护珍贵的历史宝藏。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从古至今，朋友分别总是让人心里充满不舍，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送别诗。有的送别诗满是忧愁牵挂，也有的开阔大气，藏着祝福与洒脱。提起唐代大诗人李白，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写诗豪迈奔放，想象力十足。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李白送别好友孟浩然时

滚滚的长江水不停地向着天边奔流而去。奔流不息的江水就像李白源源不断的牵挂，人虽然走远了，牵挂却像是江水一样没有停下来。诗人全程默默凝望，不说一句伤感，绵长的思念全部融进滔滔江水，意境悠远又动人。这首诗由叙事到写景，最后借江水抒发感情，画面一层层拉远，视角开阔大气。和别的离别诗不一样，他没有伤感落泪，只用凝望江船这个小小的举动，写透挚友之间深厚的情谊。读完这首诗，我们可以懂得，真正的友情不会因为距离变淡。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身边的好朋友，记住每一次相伴相处的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给唱出来吧。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消失在鼻孔的画竹。他偏爱青竹坚韧不拔、正直挺拔、虚心有节的品格。他笔下的竹子四季常青，挺拔不屈，傲然挺立，不惧风雨磨难。他画竹爱竹，更学竹的品格。做人正直坦荡，坚守气节，不屈不挠。因为性情耿直，不愿迎合权贵，坚持为民做主。郑板桥遭到贪官权贵的排挤打压，最后被罢官免职。离开官场时，他身无长物，两袖清风，只带走了自己的笔墨字画。即使仕途失意，他依旧坚守本心，不改气节，潜心书画，教书育人，始终保持正直善良、清廉高洁的品格。同学们，郑板桥身处污浊环境，却可以坚持本心，为官清廉、正直善良，心系百姓，拥有坚韧高洁的品格。而我们也要学习他正直自律、坚守初心的品质，做人正直坦荡、勤奋刻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之前在京二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昆山出口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经挪到应急车道，现场不影响通行，后方积压的车辆在放行当中。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竹杭之间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行，请车友们以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3: 因为我知道。

0: 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
3: 呢，是急性的腹泻、呕咽补水，是防结石的。
2: 什么是肾囊肿？它危不危险呢？
3: 多数的都是这个单纯性肾囊肿，是良性的生理改变，它不是肿瘤啊，不会癌变，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大家呢可以把肾囊肿简单理解为这个肾脏表面长了一个或者是多个充满清亮液体的这么一个小水泡。水泡内部是普通的浆液，和恶性病变是没有任何关系，完全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肾囊肿呢，是成年人最常见的一个肾脏问题，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大幅的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呢，近半数都能查出这个大小不一的肾囊肿。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就更高了，它的本质呢是肾脏的一种老。

0: 让肾脏呢处在一个高负荷代谢的状态，这都会加速我们肾脏的老化，诱发囊肿的生长。第三点呢，是因为这个基础疾病的影响，比如我们长期的高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都会损伤肾脏的微循环，刺激这个囊肿它的增大和多发。
1: 那么接下来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查出了有肾囊肿，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办？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0: 这个呢，也要分三种情况去把它说清楚。第一种呢，也就是90%以上的人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囊肿它的直径是小于4厘米，并且是单发或者是少量的多发，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也没有压迫到我们这个肾脏组织。这种单纯性的肾囊肿呢，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手术。目前呢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直接的去消除肾囊肿，所以我们去盲目的购买保健品啊，去找偏方调理，反而会加重这个肾脏的负担。只需要呢每年去做一次肾脏的 B 超复查，观察这个囊肿大小的变化就可以了，对于肾功能、身体健康、日常生活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1: 就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0: 是的。第二种情况呢，这个肾囊肿它的直径超过了4厘米，或者是说这个囊肿的位置它比较特殊，会压迫到我们的肾脏尿路，从而出现一些腰部的酸胀、隐痛、腹部的坠胀，甚至引发了一些轻微的肾积水、血压的波动。这些情况呢依然是不用去恐慌它的癌变的。只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进行一些微创处理，比如这个穿刺硬化、微创手术，这些都是创伤小、恢复快，术后的愈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并且不会留下后遗症。第三种情况呢是极少数的情况，就是这个它是一种复杂性的肾囊肿。如果这个体检报告提示囊肿有分隔、钙化、实性的成分，它不是单纯的这个轻量的水泡，这种情况就需要进一步的做 CT 或者是核磁去鉴别检查，排除异常的病变。但是这种情况占比是很低的，绝大多数人的肾囊肿都是安全的单纯性的肾囊肿。
1: 是的，还是可以放宽心啊，我们只要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是吧？有的时候它已经很久都没有变过了，那么很可能大概率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很安全的囊肿啊，不需要太过于焦虑。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肾囊肿、肾结石、肾肿瘤，这三个是这个完全不同的。
1: 是
0: 肾囊肿它是一种良性的水泡，没有癌变的风险。肾结石呢它是代谢结晶堆积导致的良性病变。肾肿瘤呢则是一种实质性的占位性的病变。三者的这个病理性质、危害程度、治疗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1: 是，那如果说查出这个肾囊肿之后哈，但是您刚刚也讲了绝大多数都是安全的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养护呢？
0: 我们是无法彻底的消除已经形成的囊肿。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生活习惯延缓囊肿的增大，预防新发的囊肿。第一个，我们要坚持之前我们讲到的科学的补水，足量规律的饮用白开水，减轻肾脏代谢的压力，延缓肾脏的老化。第二个呢，我们要杜绝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熬夜是损伤肾脏、加速肾囊肿生长的首要的坏习惯。

0: 嗯，去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血糖，控制原发的这种基础性疾病，保护肾脏的微循环。第四呢，是要拒绝滥用药物、偏方、保健品，所有这个成分不明的内服的产品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
1: 嗯，
0: 第五就是要坚持清淡的低盐低脂饮食，这个高盐饮食呢会升高这个肾脏渗透压，加重肾脏的损耗，加速肾囊肿的进展。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哈，谢医生有帮我们把这个护肾的干货哈都已经讲得非常的彻底了啊。那最后也是帮各位啊复盘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讲到了有关于这个电解质啊，也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喝的比较多的这种专用的功能性的饮品啊，它不是日常的刚需。如果说您只是啊有轻微的出汗这样的情况，咱们喝点白开水就可以了啊。如果您是有这个大量的暴晒或者有这个剧烈的运动脱水之后啊，我们可以喝这个电解质水，但是在选择上还是要注意啊，尽可能的选一些零糖的配比比较温和的一些款式。当然刚刚也讲到了一些特殊人群啊，一些有疾病的人群可能要谨慎的来饮用了。第二个呢，就讲到了啊，高温缺水是肾结石高发的一个核心诱因啊，包括刚刚还顺便有提到了关于这个尿路感染啊，同样也是。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坚持少量多次足量的补水，要守住啊早上起来还有睡觉之前这两个黄金补水的时间。另外呢，再搭配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最精经济的方式。第三呢，我们还讲到了在体检的时候啊，有人发现这个报告单上面有单纯性肾囊肿，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过于焦虑啊，这是属于一种很正常的肾脏老化的情况。有一些这个小囊肿，咱们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哎，如果有这个变大的这个趋势的话，我们也要遵医嘱啊，可以进行一些微创的处理。总之啊，生活当中科学养护就能够啊稳定控制住了。肾脏啊，是咱们人体最沉默的排毒器官了啊，日夜不休的为身体代谢废物、过滤杂质，但是呢，却很少被大家主动的呵护。那么在炎热的季节里面，咱们每天一杯温水啊，每一次这个规律的作息，每一次体检复查，都是在守护我们的肾脏健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好习惯啊，安稳的度过高温天气。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姚医生，谢谢您。
0: 嗯，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是否经常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慢？许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是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一种原因。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中大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早餐仅摄入主食，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天将优质蛋白质蛋、奶、肉、鱼、虾、大豆等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全天蛋白质供给均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质摄入量上未达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摄入量的50%存在着明显差距。说到底，中国人在蛋白质这一块普遍没吃够。超70%人认为主食吃饱就够营养。 蛋白质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人体全部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持续供给。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问题。但为啥国人普遍吃不够呢？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凤忠分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认知误区导致主动不吃。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为主食吃饱就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加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直接导致居民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第二是传统膳食结构有短板。我国传统饮食是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蛋白消化吸收率仅为60%-70%，而鸡蛋乳清蛋白的吸收率可达到90%以上。米面经过细化加工，去除胚芽麸皮，进一步降低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缺口。会吃蛋白质要坚持三原则。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岁至64岁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为65克和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是为72克和62克。那怎么吃呢？王凤忠建议啊，在摄入总原则的基础上，应当要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一是要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大约是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合成，所以早中晚三餐应各分配20到30克蛋白质。第二是要注重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中，动物蛋白如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植物蛋白如大豆制品的占比应大于或是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中蛋白质仅做补充，不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第三是杜绝过量风险。蛋白质摄入啊，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蛋白质摄入不宜超过每公斤2.0克，长期超量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过滤压力，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缺乏。肉、鱼、蛋、奶、豆都得吃，别靠蛋白粉来偷懒。在日常食材的选择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奶、豆浆、豆腐、黄豆等。早餐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纯牛奶，或是200毫升豆奶。午餐选择100克瘦肉、鱼虾和100克豆腐。晚餐选择80克水产、去皮禽肉和杂粮豆饭。这样，全天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就可以轻松达标。在烹调方式上，优先蒸、煮、清炖。油炸会使得肉类油脂增加30%以上，额外热量会抵消蛋白质补充的收益。当然，也有许多人选择购买蛋白质补充剂。2025国内蛋白质补充剂市场白皮书显示，我国蛋白粉年消费增速17.3%，但62%的消费者存在盲目选购、过量服用的问题。王凤忠提醒，实际上肉、蛋、奶、大豆等天然食材除了能够提供蛋白质，还富含矿物质、脂溶性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 蛋白质补充剂仅可作为膳食缺口来填补，不可替代天然膳食，其营养价值并非更好，不宜长期大量摄入，只应在早餐、加餐或是运动之后将其作为营养补充。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它能够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那些陪你一起听歌的人，那些事，在旋律响起的一瞬间都会在眼前浮现。下面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来听《别让情两难》。

0: 别让情两难，来自于范文芳和张信哲的合作。这首歌收录在范文芳1996年的专辑当中，也是当年红极一时的新加坡电视剧《一路风尘》的主题曲。歌曲呢是专门为电视剧量身定制的，歌词当中为爱逃亡、醉在异乡的无奈，贴合的是电视剧中人物的命运和剧情的设定，但放在现实当中也确实见证了演唱者范文芳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当时他正带着这部热播剧走出了新加坡，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他和张信哲的这次跨界合作，不仅唱尽了剧中人的情感纠葛，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观众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1: 好乱，谁把梦锁上？
0: 男女对唱情歌，不管是甜蜜的还是伤感的，总让人感觉仿佛是置身其中，在声音的交织里听见了爱情当中的纠缠和拉扯。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一首对唱情歌，演唱者何润东、伊雪莉。1998年，他们一个23岁，一个24岁，正是最意气风发的年纪，声音里充满了藏不住的朝气。我们来听他们共同带来的这首清新甜蜜的《两人世界》。

那种有一点点浪漫又很叛逆的，所以呢，在1988年那个时候啊，他就大胆的在歌里面采用了古典加上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很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全曲的古筝在歌里十分出彩。而他和许冠杰情深意切的配合，也是我们不能遗忘的精彩。而这首歌呢，由许冠杰写的词更加是精妙。沉默是金原来是指遇到事情很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首歌里面被合理的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这样很深刻的哲理就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顺流》。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熨帖的。顺流逆流它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

0: 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那番浮浮沉沉。
1: 不知不觉全流走，
0: 很多时候啊，我们纠缠的所谓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简单的歌词诠释得很通俗又很精妙。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多多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这些美景，那是有多么可惜呢。

这是一首我很喜欢但是有点无奈的歌曲，因为它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唱到烂大街了。男生女生都喜欢唱这首歌，说明它很大众化，然而它又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雅歌。鲍比达的神来之笔呢，唱醉一代又一代的痴男怨女们。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它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失去的那些早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幸亏我们还有这些老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要谢谢鲍比达，谢谢像鲍比达一样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老歌手们。好，我们为各位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钟镇涛，阿B哥他曾经的一首经典之作《回忆》。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宁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4集。

0: 发现的太晚了，亮亮的体质很弱，癌细胞扩张的很快。我不建议你们转到国外去治疗。就是去美国，以亮亮目前的身体体质，也未必乐观，而且花费又大。亮亮身上有我很多嫉妒，我不能就这么放弃，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一定要去。
1: 此时，林毅和沈博刚好走到病房门口。
2: 那好吧，不过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劳心伤财却徒劳无功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院长回头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吸氧的孩子，走出了病房。栾树峰夫妻俩相拥而泣。

0: 过了一会儿，栾树峰送林毅和沈博出来。
1: 情况很不乐观，可是我和亮亮他妈还是没有放弃。那林总，你来医院找我是有事吧？
2: 主要是来看孩子。但确实有一件事儿需要跟你求证一下。月初我批了50万采购碎钻，怎么没采购啊？
1: 那批碎钻是准备买了备用的，我看用的不急，就暂时压下来了。
2: 那经费呢？
1: 在账上。
2: 我暂时不会查采购部的账，但是我要看到碎钻。
1: 林总，是急用？
2: 是。
1: 明白了，我立刻派人采购。
2: 一点心意。
1: 林总，这怎么好意思呢？
3: 完了吧，你现在用钱呢。
1: 谢谢。
2: 好，
4: 再见啊。
0: 林毅和沈博刚走，栾树峰立刻打电话给李卓然。
1: 董事长，出事了。
0: 晚上，栾树峰见到了李卓然。
5: 我已经听说了，今天林毅的助理到你们采购部挑钻石，好家伙，一共才拿出来6颗。
1: 董事长，月初我儿子急需住院费，我一时周转不开。
5: 你胆子也太大了。
1: 现在林毅要钻石，董事长，您帮帮我。
5: 怎么帮？
1: 上次您不是给我推荐的那只期货，我不是跟着您买了100万吗？
6: 八卦，
7: 这是靠谱的八卦。
8: 采购这么多年也算半个行内人了。昨儿李董一通知，李董交代过，说樊董是对钻石的质量把关极为严格，为了凑够这些一流的散钻，我可没少跑。外面搞散钻的人大把的，但是能保证一流的品质，行内只有我陶乐奇。
5: 林毅的要求你很清楚，这些量足够他用。如果钻石有瑕疵的话，他是会找你麻烦的。
0: 栾树峰听了李卓然的话，还在犹豫。陶乐奇却把合同和笔放到栾树峰的面前。
8: 如果不是李董事长的面子，这么少量的货我是肯定不会做的。我只是想交栾董事这个朋友，咱们都是痛快人。你呢，货也看过了，给句痛快话，要么签字拿货，要么我拿货走人，看你。签了字咱就是朋友了。我得嘱咐一句，货款尽快打给我。
1: 我知道，你放心。
0: 栾树峰拿起笔在合同上签字，陶乐奇和李卓然不易察觉地对视了一眼。栾树峰签好字，拿起装着钻石的袋子。
1: 董事长，我先把钻石放公司，告辞。
0: 栾树峰离开后，李卓然笑着看向陶乐奇。
5: 最近又赌什么宝贝了？现在可以拿给我瞧一瞧。
8: 赌石嘛，十赌九折。有好宝贝，我第一时间肯定拿给你李董。马哥让我给你捎句话，我们地美矿业在加拿大有一个前景非常好的投资项目，不知道李董事长感不感兴趣一块玩玩。
9: 话可说回来了，别到时候又说有好项目不想着你李董。
5: 你们中间费太高了。
0: 陶乐奇端起酒杯坐到李卓然的身边。
8: 大家都是老交情老朋友了，费用高那是因为我们业务好嘛。再说李总，就我帮你们转出海外的那些钱，哪一笔不是安安全全

0: 您是赚大钱的，我们就挣一点小费用，情理当中。
1: 行，项目资料拿过来看一看，我找人评估一下。
0: OK， cheers。
2: 顾新岩在设计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已经绘制好了几种不同样式的海棠花钻戒设计图。突然，芳芳从总监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3: Arena 的设计方案已经出来了，咱们一起去看看，讨论一下吧。有功夫的同事都过来吧。
4: 走吧。
5: 啊，行，走，
3: 走，跟我走，快点，
5: 快。
2: 同事们纷纷起身走向总监办公室，叶小青也站起身，但是被李明康叫住。
6: 小青，要干什么去？
4: 知己知彼嘛，我也想去看看嘛。
6: 什么知己知彼？现在是战队的关键时期，你可不能这时候掉链子啊。
4: 没有。
6: 星妍，别人我不敢说，至少小青我能拉着跟你一起，咱们仨拿投名状。
4: 哎，那什么投名状啊？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拉帮结派。Arena 的实力你们是知道的，而且这一次他又是志在必得。我是真的很担心说，如果我拉你们跟我站在一边，万一我要是没有成功，那你们以后在设计部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但是呢，如果你们愿意和我一起肩并肩拿下曲曼这个项目，我答应你们，我一定会尽我全力，尽量不让你们失望。
6: 我愿意加入。
4: 小青，你愿不愿意跟我再搏一次？
3: 我愿意，我单打独斗来上海就是为了搏一次嘛。
6: 对啊，来上海不搏一次，感觉都对不起黄浦江。
3: 加油，
4: 加油！
7: 我也愿意。
8: 算我一个。
4: 谢谢你们。为了曲曼画的设计图，我也差不多见雏形了。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次呢，为了曲曼小姐参加戛纳的时候设计的图是海棠花。海棠花它的花语是苦恋。
2: 叶小青抱着文件夹走进财务部。
3: 马姐，马姐，
9: 怎么一个人没有啊？
2: 林哲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10: 叶小青。
3: Jackie，
10: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哦，我刚刚准备想把这个预算表给你们王总监签字来着，结果发现你们这儿一个人没有。
10: 是顾星岩的设计预算吗？
3: 啊，对对对。
10: 那你交给我就行了，等王总监回来了，我找他签字，你再交给我拿就行了。
3: 啊，好。

0: 下班后，林毅和孟潇潇在茶楼。
1: 今晚怎么样？
2: 也不知道是曲曼对东辰的印象出了问题呀、啊，还是他和高远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反正现在高远给他接的项目，他都从心里极力抵触。现在咱们得想办法见见曲曼本人，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有办法吗？
1: 我试试。
3: 喂，
1: 杨总，您最近忙什么呢？请您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
3: 潇潇啊，哎呀，你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给我呀？我可是想死你了。
0: 孟潇潇尴尬地看了林毅一眼。
1: 哎，杨总，我跟您说个正事儿。最近您和曲曼有没有什么接触啊？实话跟您说，我对我们公司这个代言人的动态还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
3: 有啊，明天我和他就能见面。
4: 明天我的慈善拍卖会啊，曲曼答应我
3: 一定会来。潇潇，你来不来啊？我让人给你送两张邀请函。
1: 行啊，杨总，那个我们公司对于支持慈善事业向来都是很积极的。
4: 那可就说定了啊，明天见哦。
1: 行，杨总，明天见。杨总，明天有个慈善拍卖会，曲曼也会到场。他向来呢都会去拍一些现代派的油画，我要两张入场券。
2: 嗯，好。此事不宜声张了。
1: 知道了。
0: 晚上，顾欣妍和林哲在一起喝着咖啡。
5: 如果东辰这次没有办法和曲曼续上约，看来我真的要负主要责任了。
6: 你别把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人呢是要勇于担当，但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担着。
7: 哎，可是我就不清楚了。你说他为什么对东辰这么反感啊？一听说我是东辰的设计师，就立马把我给赶走。
6: 嗨，这些所谓搞艺术的，脾气都有点古怪，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有了。
5: 有什么了？
6: 你不是一直想见曲曼吗？明天他要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
7: 嗯，我不敢见他。我怕他一看到我了，立马就从反感直接升级到憎恶，那我就真成东城的罪人了。
6: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就这么甘心放弃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四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来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是一首听觉极度舒适的秋日治愈金曲，四季流转的诗意藏在这一首老歌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原唱来自刘文正。我们今天要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翻唱版本。

初秋的落幕总是伴着温柔的回望，我们接下来要听周传雄的这首经典的《黄昏》，是华语世纪初抒情摇滚的标杆编曲，前奏的电吉他的音色清透清冷合成器的铺底营造出了开阔的空间感，整首歌的旋律起伏贴合着情绪的递增，把那种夏天落幕秋夜渐长的时光更迭融进了每一段旋律里，我们来听歌。

有没有发现换季熬夜，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有修护，那么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面妆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修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礼袋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强韧肌底啊，淡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修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啦。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在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经典的《天黑黑》，采用极简的钢琴的抒情编制，以纯粹的钢琴分解和弦作为整首歌的核心的骨架啊，编曲也非常的克制干净，讲述了成长和释然，像秋日的晴空，澄澈坦荡。

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天黑黑》，初秋的风也会捎来温柔的乡愁。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华语现代民谣的经典编曲的范本，木吉他的扫弦沉稳质朴，旋律呢采用了叙事性的平缓的走向，用朴素的和弦、沉稳的律动，书写了故土和回望。

教父罗大佑的这首《鹿港小镇》，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可能在初秋的时候比较适合听的一些歌曲。这首歌是千禧年青春流行乐的标准的模板啊，来自于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用轻松的律动、温暖的旋律书写陪伴和善意。

好，来自于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可能也是属于我们80后青春的一首歌。很多的女生，闺蜜们会在毕业的时候，或者在平时，可能周末去到 KTV 一起唱歌的时候，会并肩的唱起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哈。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单依纯翻唱的这一首歌，叫做《Dear Friend》。从燥热盛夏走到风轻云淡的初秋，这首歌像极了秋天独有的气质，不张扬，不热烈，却足够的绵长，足够的治愈。

有没有发现换季熬夜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儿，想要抗老又有修护，那么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面妆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修护体验。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6000多块，很多人想要入手都舍不得。但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07的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精美的礼盒里带也给你配齐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的福利，大家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个说到赫莲娜呀，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黑白绷带更是广大护肤爱好者非常喜欢的面霜的组合，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啊，包括强韧肌底啊，淡纹紧致，把这个松垮一点一点的提上去。那么白绷带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上脸服贴不搓泥，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加的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那么坚持的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修护的体验直接拉满。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真的挺贵的，平时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07清仓简陋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另外给你贴心准备了精美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就可以进行购买啦。上音纯的这首 Dear Friend， 音乐里的初秋是一场温柔的沉淀，褪去浮躁，收敛心绪，学会慢下来，接纳平凡，愿你在这个秋天晚风知我意，岁月皆安然，我们都能在清淡的时光里自在松弛的温柔生长。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啦，明天星期五我们点播中再见，拜拜。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一份朦胧含蓄的心动，来自于人声低音炮赵鹏带来的《心恋》，也是翻唱的一首作品。赵鹏他独有的辨识度极高的低沉的男低音，醇厚很有磁性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一首旧时代的小情歌，节奏轻缓摇曳，把心底的藏着的那一份羞涩爱慕缓缓的倾诉。我觉得每一次听这种人声低音炮的歌曲都非常的过瘾，也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赵鹏，喜欢王晰的原因所在。

0: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怕。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丁卯高架在往智慧大道方向车辆慢慢的增加，中山东路解放路一线车辆在有序行驶当中，新马路电力路现在表现的比较轻松，车辆还不是太多。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镇东路会比较热闹一些，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5到6辆左右。最后来看到珠芳路太平路路口，现在这里车辆越来越多，大家经过时注意提前减减速度，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车可以放心行驶，通行高速请车门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7: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8: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6: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8: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6: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7: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9: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6: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0: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1: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2: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汽车有很多很有科技感的配置，比如电子手刹、全 LED 大灯、抬头显示系统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配置都令消费者满意，其中就有让人又爱又恨的自动启停功能。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啊一上车就把它给关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是一项高科技必需品还是鸡肋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